0: 界。
1: 火力全开，能量满格，
2: 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
1: 跟着我们感受巢湖的晨风，
2: 长甸雷街的热辣，
1: 解锁逍遥津的古今穿越，用百分百元气开启城市心跳。
3: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我是曼曼。这秋天啊，秋高气爽，是褪去了盛夏的燥热，风都变得清润柔和了，天高云淡，那也正是奔赴山野的好时机。今天呢，就让我们带着大家去往河南的栾川，走进伏牛山深处的老君山。秋日的仙山层林尽染，奇峰林立，云海时常在山谷间翻涌流转，金光熠熠的金顶矗立山巅。这里不只有一眼惊艳的山水风光，还藏着老子归隐修炼的千年道教传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同登高望远，去感受一下老君山独有的秋韵，品读这座大山的风光与故事吧。

今天我们来到的老君山呢，古时候并不叫这个名字，古名为景氏山，是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海拔2200多米，屹立在玉溪的群山之中。19亿年的地质变迁造就了这里奇特的花岗岩峰林地貌，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怪石嶙峋，峡谷幽深，森林覆盖率极高，放眼望去满目苍翠，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很多人来到这里第一印象就是山顶那一片金碧辉煌的道观建筑群，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金顶，这也是老君山最出圈的标志了。说起金顶，很多人会把它和武当山做对比，民间自古就流传着南有武当金顶，北有老君铁顶的说法。站在金顶观景台，放眼望去，三座金色大殿矗立在高高的山峰之巅，在阳光的照射之下，金光闪闪，飞檐翘角凌空向外舒展，仿佛悬浮在云海之上。遇上大雾天气，云雾在山谷之间来回流动，大殿儿一半是露在云之上，那一半是隐在云雾里，恍惚之间真的有种闯入仙侠影视剧的错觉。很多游客是不辞辛苦，凌晨3-4点就登山，为的就是守候老君山的日出。当一轮红日从连绵群山的尽头缓缓升起，金色晨光一层层地铺过茫茫云海，山峰一点点褪去夜色，云海被霞光染成橘红，那种视觉冲击力，只有亲身站在这里才能够真切地体会到。除了日出，老君山的晚霞雪景同样惊艳。冬日大雪过后，整座大山银装素裹，金顶的鎏金屋顶配上皑皑白雪，雾凇挂满枝头，天地一片洁白，宛如人间仙境。这也是老君山一年四季当中人气最高的时节了。游览老君山不只有山顶金顶这一处的看点，其实整座山一步一景，沿途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景点。从中天门一路向上，会经过追梦谷、十里画屏、马鬃岭，还有亮宝台和玉皇顶这些知名的点位。刚刚我们说到的十里画屏呢，就是老君山花岗岩峰林的精华所在，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石峰林立两侧，

经过亿万年的风雨侵蚀，山石雕琢成各种各样奇妙的模样，有的像人，有的像兽，奇峰罗列，延绵数里，那如同大自然亲手绘制出的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十里画屏的名字其实也是由此而来。行走在悬空修建的栈道上，身旁就是悬崖峭壁，脚下是幽深山谷，眼前是连绵无尽的峰林，山风阵阵吹过来，让人心里豁然开朗。马鬃岭是观赏峰林的绝佳位置，山脊狭窄，两边都是万丈深谷，站在这里，四面八方的群山云海全部尽收眼底。

光之外，老君山最厚重的就是流传2000多年的道教历史故事。这座山之所以叫老君山，和道教始祖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紧紧联系在一起。相传春秋末年，老子辞去了周朝的官职，看到周王朝日渐衰败，便决定与四处去云游传教。他一路西行，来到了函谷关。官令尹喜久闻老子学识高深，那恳请老子留下智慧，于是老

完这部著作之后，老子骑着一头青牛继续云游四方。史书当中记载，老子写完《道德经》之后，莫知其所终，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最终去往何方。而在玉溪民间代代相传的故事里，老子并没有去往遥远的西域，他看到伏牛山脉当中的这座景氏山，紫气缭绕，山清水秀，幽静远离尘世喧嚣，是修行悟道的绝佳之地，于是便选择在此归隐修炼，潜心悟道，最终得道飞升。那这座大山也因此和老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山中至今还留存很多和老子相关的传说遗迹。民间说，当年老子在山上炼丹，山上留有丹灶、丹井的旧址。虽然岁月流逝，古物已经不复完整，但是这些故事一直被当地人口口相传。到了北魏时期，人们感念老子，就在这座山上修建庙宇供奉老子，这也是老君山上最早的道观建筑，香火从此延续开来。到了唐朝，李唐皇室尊老子为李姓始祖，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正式把景氏山赐名为老君山，还下令修建了铁瓦老君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铁顶。山上的道教地位进一步提升，时间来到了明代，明神宗下诏书将老君山封为天下名山，拨付银两修缮山上的殿宇，收藏道教经书，一时间老君山香客云集，成为了中原地区非常重要的道教朝拜圣地。在众多历史典故当中，还有一段和女皇武则天相关的故事。大家熟知的武则天除罪精简，就是在老君山的山顶被发现的。传说晚年的武则天一生执掌朝堂，心中也有诸多感慨，她派遣使者来到老君山投递精简，向上天祈求，希望能够除去自己一生的罪责。这一桶精简，那

除了正史记载，当地还有不少生动的民间传说。民间流传，古时候山下有一位孝顺的儿媳，公婆重病缠身，四处求医都不见好转，听说老君山上神灵灵验，便独自跋山涉水登上高山，诚心祈祷，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公婆身体康复。或许是孝心感动天地，回到家中之后，公婆的病真的慢慢痊愈。这个孝媳的故事也在澜川当地流传许久，体现了老百姓心中向善尽孝的朴素期盼。走在老君山山间，一座座道观依山而建，灵官殿、灵醋殿、救苦殿、老君庙错落分布在登山道路两旁，没有城市庙宇的喧嚣和山林。

融为一体。来到这里，不只看金顶打卡拍照，还可以静下心来去感受大山里沉淀下来的道教文化。道家讲究道法自然，而老君山的山水恰好就印证了这句话。山峰巍峨，云海来去自由，草木枯荣，顺应时节。人站在群山之间，会真切地感受到人的渺小，内心的浮躁仿佛也会被山间的山峰慢慢地抚平。很多人会感慨，这老君山既有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又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亿万年大自然造就的奇峰云海，两千多年的岁月沉淀，道教文脉。春天满山山花盛开，夏天山林清凉避暑，秋天层林尽染，红叶漫山，冬天冰雪云海，如梦似幻。一年四季，老君山都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景致。无论大家是热爱山水风光，还是对历史传说感兴趣，来到这里呢，都可以有所收获。登高望远，看云卷云舒，听山间松涛阵阵，读懂这座仙山。风光只是表象，这藏在山水背后的千年故事，才是它真正动人的内核。

0: 循着环湖十二站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哦，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3: 原来你是大蒸锅。
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2: 这是
3: 你，是钮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去哪玩？去哪玩？让每个一时兴起都成为最好的安排。
5: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988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我是曼曼。那刚刚我们逛完了老君山的山水，旅途的另一半快乐自然就是要交给当地的烟火美食了。那栾川地处玉溪深山，那大山也是给了这里绝美的风景，当然也馈赠了丰富的山野食材。当地美食没有名贵的食材，大多是取自山间的土地，讲究朴实食材，带着浓浓的农家烟火气。爬完老君山，这腿酸乏力，坐下来吃上一顿地道的栾川风味，这也是旅途当中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那么来到栾川，第一个要尝的，一定要尝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栾川豆腐。很多人都说啊，来到栾川不吃豆腐等于白来一趟。栾川的豆腐还被列入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和普通的豆腐最大的区别就是用料。

紧实滑嫩，豆香浓郁，吃起来劲道有弹性，不容易碎，风味独特，别处都很难复制这种味道。河川豆腐的吃法呢，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变出满满的一桌豆腐宴。最接地气的就是热豆腐，刚出锅的热豆腐切成大块，浇上蒜汁辣椒油，简单调味，最大程度释放豆子本身的香气，一口下去是软嫩鲜香。凉拌啊，这个豆腐是清爽开胃，香煎豆腐两面煎到金黄，外焦里嫩，豆腐汤啊是汤鲜味美，还可以红烧炖土鸡，每一种吃法是各有风味。在山下的农家院，一份豆腐价格亲民，却是栾川人餐桌上顿顿离不开的美味。不少人吃过之后啊，都会特意的买上几块豆腐去带回家。栾川的另一张美食名片呢，就是巷子凉粉，这是属于大山馈赠的特色小吃了。山里橡树结出的巷子，经过反复浸泡，去除涩味，研磨成粉，制作成凉粉，颜色微微发暗，口感 Q 弹爽滑，带着淡淡的山野清香。大街小巷、景区门口的小摊，到处都能够看见巷子凉粉，切成长条，配上蒜泥、香醋、小米辣，再淋上香油，酸辣爽口。爬山的时候又热又累，吃上这么一碗巷子凉粉，瞬间是解腻解乏，清凉下肚，这也是夏日老君山旅行必须要吃上一口的美味。再就是栾川的八大碗啊，其实很多地方好像都有着这个八大碗，这也是代表着当地宴席的最高牌面。过去呢，村里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招待贵客，都会摆出这八大碗。八个大碗盛装菜肴，五荤三素蒸炖为主，分量十足，充满了豫西乡村待客的诚意。条子肉呢是肥而不腻，蒸排骨软烂入味，酥肉、丸子、鸡蛋卷样样齐全，素菜搭配的是当地的山野菜，再配上一碗热乎乎的这个粉条酸汤，八大碗吃的不只是菜肴，更是当地的民俗烟火。

来吧，继续带着大家去品尝栾川本地人心目当中早餐的天花板，这就是庙子牛肉汤。栾川的庙子镇的牛肉汤呢，在当地的名气是很大的，当地人一大早就会奔赴汤馆，一碗滚烫的牛肉汤配上烙饼，开启一整天的生活。牛骨长时间的熬煮，汤色是清亮醇厚的，牛肉切得薄薄的，撒上葱花香菜，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上辣椒，喝上一口热汤，鲜香味直冲喉咙。爬山之前呢，喝上这么一碗，浑身暖和，浑身充满了力量。那当地喝汤也很讲究啊，这饼泡进汤里面，吸满汤汁，大口喝汤，大口吃肉，这就是属于异域西山城最朴素的幸福感了。还有这个河域烩菜啊，也是本地不可错过的硬菜。烩菜呢，就是把多种食材汇聚一锅炖煮。栾川的河域烩菜尤其实在，大块的红烧肉、丸子、豆腐、粉条、白

菜、木耳满满当当一锅，炖得软烂入味，汤汁浓郁，满满一大碗，分量很足。那爬完老君山，体力消耗巨大，吃上一碗热乎乎的烩菜，肉菜主食全都有，吃完是浑身舒坦，瞬间会恢复体力。很多人吃过之后都会念念不忘。除了说到的这些大菜，其实街边还有不少特色的小吃值得你细细的去品尝。比如说这个油旋馍，层层起酥，裹上葱油，烙的是外皮金黄酥脆，一层一层的撕开，麦香混着葱香，边走边吃。爬山的时候买上两个油旋馍，可以充当干粮，饱腹感是非常强的。那还有秋坝烧饼啊，也是当地的特色，面团上面铺满芝麻，先烙后烤，烤得外皮焦脆，内里柔韧，越嚼越香，搭配咸菜，这也是本地人很喜欢的吃食了。

在栾川的靠山吃山，各类山野菜这也是餐桌上的常客了。大山当中生长的灰灰菜、野韭菜、香椿、山蘑菇，春天采摘之后可以凉拌，可以爆炒，也可以包饺子。山野菜饺子馅料新鲜，带着山野独有的清鲜，没有过多的调味，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了。还有啊，比如说像农家炖土鸡啊，来到山区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这农家散养的土鸡生长在山林之间，肉质是紧实的，不似养殖场的鸡肉啊，烧过之后呢会比较松散。这柴火大锅慢炖，只放简单的调料，炖出来的鸡汤就金黄浓郁，鸡肉软烂，喝上一碗鸡汤真是鲜到骨子里了。不少山下的民宿农家院呢，都可以吃到这正宗的柴火炖土鸡。还有一些小众的山野美味，比如说黄精，山中野生药材，经过久蒸久晒，软糯甘甜，可以直接吃，当然你也可以煲汤，是大山带来的养生食材。玉米粑粑是玉米面制作，带着谷物的香甜，香甜软糯。当地还有手工的开花馍，馒头经过发酵蒸好之后，顶端自然绽开，麦香十足，热馍蘸辣椒，简直是无比的美味。来到老君山旅游呢，其实吃饭不一定非要追求奢华的大餐，山脚的一些农家小院啊，县城街边的老店，就藏着最地道的栾川风味。这里的美食没有繁复花哨的烹饪技巧，就胜在这食材的实在新鲜，带着大山的淳朴。一碗热豆腐，一碗牛肉汤，一份巷子凉粉，一桌热气腾腾的八大碗，这每一口都是属于玉溪深山山独有的烟火气息了。爬山看遍山河胜景，再好好的去顺道品尝一下当地的味道，山水和美食结合，这才是一趟完整舒适的旅途吧。

一座老君山，一半是雄奇壮阔的山河画卷，一半是沉淀了2000多年的道家文脉，金顶云海惊艳世人。而老子归隐的传说，历代香火传承的故事，才是这座大山深藏的底蕴。翻过了一座座的山峰，看过日出云海，再坐下来去这里品尝一下栾川的山野味道，热豆腐、巷子凉粉，一道道朴实的吃食都藏在了山城老百姓的生活当中。那今天的这趟老君山之旅到这里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9点整，中亚寺的钟声回荡母山岛，六家饭的江淮古民居。

0: 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2: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峰高113米。
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约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

0: 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2: 听合肥
3: 988
2: 乐生活，
3: 合肥文旅广播
2: 988合肥文旅广播。
4: 背上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 地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

0: 的九点到十点，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乐游神。各位好，我是大金。
1: 大家好，我是小强。每天早上的九点到十点，欢迎大家准时锁定 FM 九十八点八合肥文旅广播。视频端跟音频端我们都已经开通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和雅基米德、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在线上收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来直接打开收看。
0: 是的，没错，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你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当中直接搜索合肥文旅广播。同样的，在公众号上要跟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合肥文旅广播就可以了。关注之后直接在公屏进行留言，我们就可以及时看到大家的信息。
1: 每一天早上啊，大家呢可能都在想。
0: 想什么？
1: 要吃什么？
0: 我吃过了，我今天早上吃饺子的，
1: 对吧？然后呢又嫌你油腻。
0: 不油啊，煮的水饺，我妈妈煮的，
1: 对吧？就嫌这个街边小摊上什么油条啊，
0: 我妈妈
1: 煎饺啊，
0: 在家里煮的。
1: 对，别人没有妈妈。
0: 你妈妈不管你。
1: 对，
0: 你的妈妈不爱你。
1: 你妈妈跟着你累死了，天天烦死你，责任谁的人了，对吧？
0: 不是，
1: 怎么你不起来给他的锅垫凳子起来？
0: 起不来。老年人你要适当的让他干点事情，他才会觉得自己被需要了，你知不知道？懂不懂？
1: 这不是你虐待老人的借口。
0: 他早上反正睡不着，对不对？起来
1: 他到楼下去逛一逛，晃荡晃荡个
0: 行。有什么好晃荡的？他五点多起来晃荡什么？
1: 我沿着湖边走一走行不行呢？
0: 那万一头晕呢？
1: 怎么可能呢？
0: 干下去了怎么办？
1: 湖边又不他一个人，
0: 在家里搞搞卫生，烧烧早饭不挺好？
1: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早饭吃得好嘛，才有力气去干其他的事儿。因为我们今天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呢早饭
0: 吃早饭
1: 稍微得
0: 吃饱点
1: 吃饱点啊。我说一个城市，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安顺知道吗？
0: 有抚顺吗？
1: 抚顺在东北。
0: 开封
1: 在东北。哦，抚顺在开封。
0: 我听说过抚顺，但安顺
1: 辽宁抚顺啊，
0: 辽宁抚顺。
1: 对，
0: 不是开封，那个叫什么安
1: 顺
0: 在哪里？
1: 安顺在贵州。
0: 贵州。
1: 我为什么今天要说安顺这个地方呢？因为安顺跟我们这地方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包括这个
0: 一样吗？
1: 就是从亲属关系上来说啊，
0: 亲属关系
1: 有很大的关联。因为这座城市呢，它是古代军事屯圃，有人说那个字念宝。这个音随相相异，就是陆安，我们很多人不念陆安嘛，也有人念这个六安嘛，
0: 对
1: 不对？那个
0: 就跟我们朝呼这个母山岛，好多人也念老山岛。
1: 屯圃那边就念屯圃。
0: 什么字？
1: 那个宝字，堡垒的堡。他就直接念屯圃。屯是屯子的屯，
0: 那个字他不念宝，在这个地方他念
1: 谱。对对，就念屯圃。屯圃。然后呢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屯圃，叫做天龙屯圃。它是一个寨子，它是一个寨子。这地方是干什么呢？就是古代明朝时期啊，这个军队，朱元璋派傅有德，派一些这个穆英啊，他们去云南啊、贵州啊进行去收复山区的时候。
0: 穆英
1: 没有贵。
0: 贵吗？
1: 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姓，一个是三点水旁的穆，一个是禾字旁的穆，不一样啊。
0: 真有文化。
1: 然后。

0: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说他跟我们这边的这个有一点点亲属关系呢？
1: 嗯，
0: 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安徽人嘛，凤阳人嘛，
1: 嗯，
0: 所以他底下的淮西勋贵，就是他底下的那些手下，基本上都是安徽那一片的。
1: 嗯，
0: 所以你像巢湖也有朱元璋底下的几名大将，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叫傅什么，叫于什么来着？
1: 你别好像啊，这些东西
0: 不是当时我们去的，当时是我们去那个牡山岛的巢湖水师嘛，就有一个姓于的。
1: 你什么时候去牡山岛的？
0: 我们牡山岛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了，我们拍视频都拍多少次了。
1: 带我去了一次吗？
0: 凭什么呢？
1: 为什么？
0: 没带你们去吗？我们有一次到那边去采访，你没去吗？你还买了各种各样小枪。
1: 我没买。

0: 也就是为了安稳西南、
1: 嗯、
0: 朱元璋派自己的大将直接在那个位置啊，比方说带了3000人5000人3万人5万人，
1: 是我就困了，
0: 3万人5万人直接在那个地方驻扎了、嗯、平时不打仗的时候干嘛呢，直接就是开垦，就翻田嘛，
1: 嗯，
0: 就种田，
1: 嗯，
0: 然后打仗的时候呢直接就开始练兵，农闲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操练军队，
1: 嗯，
0: 就这么的一共在那边待了将近快600年。
1: 600年？
0: 对，
1: 子子孙孙
0: 啊。对呀、啊、所以他们翻开家谱的时候，你像云南呢、啊、包括安顺呢、啊、他们家谱的时候就是祖籍来自于哪里呢，应天府柳树巷，所以南京现在有一个地方叫柳树巷。

0: 没有走出过那个地方呗。
1: 有一些人就没走出去嘛，就一直留在那儿地方嘛。而且那地方人的这个穿的衣服，还是明朝初期的这个叫长衣大长袖大褂，
0: 质量那么好。
1: 就是
0: 穿
1: 衣风格那个衣服的颜色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鲜艳一些。但是你现在到去凤阳，你到凤阳去看啊，凤阳那些传统的那个明朝服饰已经没有了，
0: 烂光了。
1: 怎么烂光了？什么意思？人家不穿了。那边因为贵州是山区，就相对来说比较闭塞嘛，对吧？它可能就保留的那种传统。所以如果说你想去看一看，哎，这个远在贵州或者是云南那边的这个江淮亲戚们，其实安顺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而且安顺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黄果树瀑布。
0: 黄果树瀑布就在安顺呢。
1: 知道，
0: 我小叔叔家他去了那个黄果山瀑布，然后我跟你说过嘛，撇了枝子回来，就是带根的那个，然后在院落里面他种了。
1: 种什么东西嘞？
0: 种黄果树啊。种了结了黄果，就跟那个柚子一样，跟梨子一样，就是那种，但是不好吃。
1: 香包吧？
0: 什么叫香包？
1: 我们现在很多小区里面也有那种树啊。
0: 不是，它是在黄果树瀑布那个地方，然后采了枝回来，种在院子里，种了两大棵，结了好多黄果。
1: 有人说现在这个季节又不是夏天，你介绍安顺干嘛？其实今天我们介绍的重点并不是黄果树瀑布，因为。到了这个雨季的时候，它可能、
0: 黄果树不是安顺的那个什么招牌吗？
1: 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重点其实是天龙屯圃，屯圃啊，千万不要念这个屯宝啊，
0: 别躲啊，
1: 快活，快活，对吧？然后呢，这边的人的这个饮食讲话，跟我们江淮官话也有点像。
0: 你说，
1: 其实我们。江淮官话不知道吗？你现在讲的话都是属于江淮官话，南京的，
0: 南京人
1: 的讲了一两句南京话的这个土话，有人会吗？
0: 我没去过南京。
1: 南京有那个青奥会的时候有一个吉祥物叫奥虎卵子，
0: 什么卵子？
1: 奥虎卵子。
0: 奥虎卵子。
1: 对。那个形象我应该怎么去给大家去称呼呢啊，对吧？就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那边讲话的口音，非常非常有就是江淮这边吧，就跟我们这边听起来挺亲切的，
0: 有点像我们这边口音，是不是？
1: 你觉得不陌生？哎，这个声音。

0: 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背上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B 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

0: 好嘞，上好听的歌曲什么来着？
1: 满分。
0: 苏雨晴，满分。你说安顺这个地方是满分的旅行城市吗？
1: 我觉得算吧。
0: 满分打多少分？
1: 满分100分吗？
0: 给他打多少分？
1: 打个100分。

0: 也许啊，感觉跟这个电视上跟这个视频当中所看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啊。
1: 嗯，
0: 首先呢，它是亚洲第一大瀑布，而且呢，在徐霞客的游记当中就写过，而且我们好像小学课本里面也有吧，黄果树瀑布，
1: 好像
0: 这篇文章，
1: 嗯，
0: 啊，这是黄果树瀑布，真是一部大自然的杰作，应该是这样的内容吧。啊，
1: 我不记得了，我离小学都已经五六十年的时间了，谁记得？
0: 然后呢，你除了看这个瀑布之外呢，还可以穿行。

0: 干活的是八戒啊，
1: 那生活当中、就是、
0: 所以他吃的多也能理解、啊、
1: 生活当中就是你挑担，你牵马，你浇水，你施肥，
0: 我是苦劳力啊。嗯，你自己取经吧啊。然后呢，这边现在也开通了这个叫夜游，黄果树这边景区也开通了夜游、
1: 啊、现在好多景点好像都把夜游当作是一个重点项目来打造了。
0: 为什么要开通夜游？其实是想让大家留下来住下来
1: 啊，
0: 真的是这样的。
1: 远方的客人、
0: 啊、
1: 请您留下来。
0: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到了那边去玩，你一下说哎呀白天玩过之后就走了，他就不能再次消费了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能在这边住一晚，
1: 给你留下来又产生了，
0: 那消费就不仅仅是住宿了。第二天早餐呢，
1: 哦、
0: 你可能到第二天中午还要吃一餐你才会走。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尽量把大家留的。
1: 这晚上我们要踩在那个瀑布上滑下去怎么搞？
0: 人哪一个这头脑这个不太灵光的人非要到瀑布上去呢？
1: 那我不想去踩个点看一下当时八戒他们在上面那种感觉。
0: 那上面有桥你不走，为什么要往瀑布里面走呢？哪个人能救得了你呢？顺流直下，你要准备到太平洋啊。对不对？好好的吧，好好的吧啊！另外呢，我记得好像是在去年花江大峡谷的那个大桥，我们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这个也是在安顺。
1: 你去了？
0: 我们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内容不记得了吗？
1: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你就不要老是问这些让我觉得就有点伤脑细胞的问题。那么多年过去了，
0: 你这个脑细胞真的要锻炼锻炼了，
1: 没有，
0: 要不然以后真的是阿尔茨海默症。我讲真的啊，
1: 我还能记得你就不错了。我讲实话，
0: 不塑要自主，你记住怎么知道买吃的就行了啊。
1: 怎么回家？
0: 就回家别嘴不塑门就行了，对吧？花江峡谷大桥和这个霸凌河大桥，
1: 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打卡的地方。
1: 霸凌河大桥是世界上首座在山地峡谷地带跨度超过1000米的特大桥，它的高度有370米。370米，
0: 你到花江峡谷大桥，不仅仅是可以去，首先去感受一下啊！你如果是自驾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说你不是自驾，你到那边可以去干嘛？
1: 可以从那个瀑布驰骋而过吗？
0: 不是瀑布，
1: 啊，
0: 是大桥，
1: 嗯、
0: 你可以干嘛？蹦极，
1: 370米蹦极啊？
0: 不行吗？
1: 10层楼不止？
0: 不是370多米啊，它真正到底下应该是700多米，就到最底下。
1: 20层楼那么高啊？
0: 700米是20层楼吗？
1: 多少层？
0: 200层楼吧。

0: 200层楼，你可以尝试一下，蹦一下。
1: 2楼我都不敢蹦，我还要200层。
0: 而且它也有一个叫世界上最高的这个大桥咖啡馆，就在那个花江峡谷大桥的那个顶上面，也开了一个咖啡馆。
1: 嗯，
0: 你也可以上去喝一杯咖啡，好像是卖58还是卖多少钱？还可以吧，我觉得在最高的那位置。你自己去哦，拿给你没有，对不对？然后除了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蹦极之外，还可以看一下水幕电影。
1: 啊，水幕电影，我们之前说过的嘛。
0: 对，就是它会每一天吧，大概会固定几个时间点，拉出一些水幕，然后放一些那种。
1: 西游记。
0: 啊，可以让你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去尝试尝试啊，蹦极。而且最近这几天，我们前一段时间所介绍的那个明堂山的菲拉达，突然火了，在国庆期间突然火了。菲拉达就是悬崖桥吧？就是两座山峰之间。
1: 胆子不是小吗？你怎么净找这些地方去？
0: 我可以不去，但是我必须得给大家去
1: 介绍
0: 一下。啊，就突然就
1: 火了，一个连过山车都不敢坐的人，一个连那个叫什么来着摩天轮都不敢坐的人，他跟我说什么370米的蹦极，
0: 你知道
1: 又是什么菲拉达。
0: 你知道现在的人为什么越来越

0: 去体验一下，就再重活一次的这种感觉，就很珍惜嘛。
1: 因为现在很多的旅游景区他们都已经玩遍了，
0: 嗯，
1: 玩腻了，玩上了，所以就必须要找一些不一样的，能够刺激你肾上腺素这种爆发的那种感觉。
0: 去玩过山车、跳楼机。
1: 过山车、跳楼机都已经是不算那个什么了。
0: 所以蹦极吗？
1: 对呀、啊，蹦极啊，那蹦极多吓人呢！
0: 一去啊，
1: 不是啊，是啊，
0: 表极，
1: 很吓人的啊，这很吓人。但是你心脏不好的，不要
0: 高血压什么的都
1: 真的不要参与啊，真的不要参与啊。然后呢，如果说你胆子比较小的话，你就去一下那个叫贵州桥梁科普教育博物馆，你去看一看贵州的那个桥。贵州的桥真的是世界上我可以说是最牛的，
0: 嗯，
1: 没有之一。那你如果说真想比的话，估计可能得到新疆那边去了。
0: 这么厉害吗？
1: 对，就全是那种非常牛的桥啊，而且也可以去探一下龙宫。
0: 龙宫？
1: 对，
0: 你说清楚了，这个龙宫是什么龙宫？它有龙王的那个龙宫吗？
1: 没有龙王，它其实是就是一个溶洞。
0: 你说的这个龙宫，我现在有那个有叫什么来着？就现在有心理阴影。
1: 怎么你要去借金箍棒啊？
0: 不是的，是那时候我们去巢湖博物馆嘛，技术部的李主任他就跟我们说，这个博物馆里面有龙宫文化，让我们去看。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就去找了很长时间，
1: 没找到。
0: 找了半天，博物馆馆长告诉我们，那个龙宫文化，我们技术部李主任说的那个龙宫文化，是农耕文化。
1: 啊，农耕文化是吧？
0: 他说，博物馆里面有一个龙宫。
1: 人家就能不分不就行了吗？又不是主持人，这不很正常吗？你整个合肥人都能不分？
0: 不是能不分的问题，他公和耕他也不分啊。他就
1: 前后鼻音不也，我们这边不也是有问题的吗？
0: 那馆长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龙王啊，这为什么有龙宫呢？
1: 农耕文明。
0: 我说不对，我说他们就是刚从那龙宫出来的。我们几个很确定的，你知道吗？我的妈！
1: 这个龙宫是哪里呢？其实就是一处地下溶洞。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贵州的地下溶洞太多了。
0: 所以它这个龙宫跟龙王什么也
1: 跟我们的那个紫薇洞呢，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0: 它只是给它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1: 但是它里面更宽敞
0: 啊。
1: 就是我们底下可能是深，
0: 嗯，
1: 它可能是一大片非常宽敞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啊，
0: 那就不叫洞啊，
1: 是洞啊，是地下溶洞啊，
0: 那洞那么。

0: 来了吗？
1: 没事，出来晒晒太阳，晚上就回去睡。那个小龙女她还睡冰床呢。
0: 你是小龙女啊？
1: 你是小龙女
0: 啊？你要睡冰床啊？咱们冻死了啊！
1: 在这个洞穴里面，还有最大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叫瀑布，叫龙门飞瀑。所以大家都把这一趟旅行叫做寻龙之旅。
0: 如果说啊，你胆子更大一些，其实可以跟着这个他们。

0: 是不是总比山林里面要安全吧？
1: 人类恐惧的恐惧的来源是来于哪里？
0: 水蛇？
1: 没有。
0: 水猴子。
1: 你自己兴趣跟他们玩吧啊！恐惧是来源于未知。
0: 对，人吓人吓死人。
1: 对吧？就是你前面看不到，如果说突然来出一些什么声响的话，
0: 嗯，
1: 你可能自己把自己给吓死了。
0: 我就给前面人抓紧了，啊、不就完了？
1: 所以。不要随意的去探洞。
0: 然后老是讲这些东西，危言耸听吓我。
1: 我们下半段呢会重点介绍一下这个，天龙臀部。
0: 不说吃的吗？
1: 它也有啊，这个吃的其实跟我们江淮片区的很多美食还真的有点像。
0: 那行。
1: 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寻着环湖十二镇的响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3: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4: 妈，你这都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5: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6: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7: 妈，下午带你去看看一家网红咖啡店。
5: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4: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5: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6: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5: 你吃吧，
4: 我不吃，
5: 这有什么？住一晚
4: 这个贵吗？
5: 打什么走两步就到了。
4: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5: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4: 小时候。
8: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9: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8: 妈妈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9: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6: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2: 听合肥
10: 988
2: 乐生活，
10: 合肥文旅广播，
2: 988合肥文旅广播。
11: 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B 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时代。解码时代。
0: 好了，小段的半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乐游神，我是大金。
1: 大家好，我是小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叫天龙臀谱。
0: 天龙臀谱
1: 啊，然后呢，很多人念嘛，会念成这个，不是臀宝臀宝臀宝嘛？一定要尊重一下当地的这个文化啊。
0: 但是我听他们说，安徽六安这个地方，

0: 坐飞机两三个小时就能到，但是以往要走的话估计可能要走好几个月。
1: 哦，这个妈呀，
0: 对吧、你想想看，数十万人就是一直走到这地方都要走几个月，然后呢就留下来。而且这边呢，为什么说它比较特别呢？就它所有的
1: 烂了怎么搞呢？
0: 行，烂重新再换呢，就草鞋嘛，重新再编吧。它并不是说我一路不停，它有可能到了一个小地方也稍微休息一下。
1: 住几天？
0: 也住不了几天，就是就地休息一下。
1: 那旅游嘛。
0: 人家是指整体搬迁，怎么还是旅游呢？
1: 边走边玩，走到哪儿算哪儿。
0: 还玩玩什么呢？你中间都有可能会因为粮草的断缺而直接就饿死都有可能，还玩？
1: 吃百家饭。
0: 这是。他们全都是在要饭，还吃百家饭啊！就是这边的房子很有特点，它所有的房子都是石头做的，
1: 哦，
0: 就石头垒的。你去看一下，它那个建筑都是一块一块的小石头直接垒出来。为什么用石头进去垒房子？
1: 坚固吗？
0: 对，
1: 防火吗？
0: 防火、防盗、
1: 防小强。
0: 然后呢，如果说有兵打过来了，它也非常的这个坚固，而且它的那个窗户特别有意思。
1: 嗯，
0: 你从外面看特别小。
1: 它从里面看特别大吗？
0: 对，就有点像那个梯形，像梯形一样，就这样。里面大，然后外面小，怎么去？那为什么做这样的设计呢？就是防止有人过来了，对吧？
1: 比较隐蔽，是不是？
0: 如果有兵打过来了，有敌人打过来了，他们可以在里面干嘛？拿那个凳子戳。
1: 但是外面就不好去攻击里面了。
0: 里面就对吧？外面如果你想进行去攻击的话，相对来说难度就比较高了。
1: 嗯，
0: 所以他可以侧着身子，
1: 好聪明啊，
0: 直接进行去完成。而且呢，他们那边的这个人的这个穿的衣服也非常有讲究。
1: 嗯，
0: 就是头上有个罩罩。
1: 罩罩。
0: 对他，成年妇女之后，他的头上会拿个小帽子，那叫罩罩，啊。然后呢，耳朵上呢有个吊吊。
1: 耳钉啊，
0: 螺丝嘛，对吧？然后呢，这个身上有个扫扫，
1: 扫扫是什么？
0: 就是腰间有个扫扫，有可能就是类似于什么抹布啊，腰带一个东西。然后呢，脚上还有个翘翘，
1: 翘翘又是什么？高跟鞋？
0: 不是，它那个鞋呢，上面是往上翘的。就鞋尖上是往上翘的、鞋尖上呢往上翘，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的设计呢？因为这地方是军事重镇、所以呢全民皆兵，每个人的那个鞋上可以藏刀。
1: 就是那个翘起来的那个尖尖的地方。
0: 对对对，里面可以藏个小刀，突然一对吧。
1: 你离我远
0: 点。尤其是女同志，她的不注意之后突然给你来一脚，你完了。所以叫头上有个罩罩，啊，耳上有个吊吊，然后呢，腰上有个扫扫，
1: 脚上有个
0: 翘
1: 翘，
0: 哎，你看这还挺好玩，对不对？
1: 对。
0: 而且穿的衣服呢，也基本上是属于叫，凤阳那边人的这个服饰，就长衣大褂，然后颜色呢也是属于那种大红大绿
1: 的，
0: 比较鲜艳，但是以这个蓝色为主。啊，蓝色红色为主，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而且你到那边去，你就会觉得很亲切嘛。他们很多人讲话呀、都保留了这个凤阳啊、江淮官话的这种
1: 很普方言
0: 口音。你一问他是哪里人呢，对吧？甚至有很多人说我是南京人，我老家南京的嘛。
1: 所以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去，
0: 天龙屯普，
1: 对，我们会看到他们那个地方还保留着明代的江南建筑，包括他们刚小强说的他们的这个语言、服饰，对不对？还有一些吃食、民俗，我们还可以
0: 那边也有花灯啊，
1: 凤阳花鼓的、
0: 对，有类似的花灯啊。然后他们那边还有那个安顺的这个叫舞戏，就是一边练舞一边打的，现在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表演了啊。然后唱山歌呀，美食啊，
1: 我也会唱山歌。
0: 你会唱什么山歌嘞？于三姐啊，
1: 在洱海边有块田，风吹麦浪的话无间。
0: 赶紧走吧，人家唱山歌，你唱胡歌。
1: 我这不也是民歌吗？
0: 啊，
1: 是的。
0: 这天龙屯普的这地方目前有1000多户吧，大概还有5000人住在这地方。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旅游景点。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你去玩肯定要跟那些当地居民稍微去聊聊天。
1: 我就去这些地方有地方习俗的这些地方，我们得找一个当地的这个导游，要不然好多习俗我们不懂，万一冒犯了人家不合适嘛。 对不对？

0: 说不定你用家乡话骂人，他还听出来呢。
1: 我为什么要骂他？
0: 不是骂他，你用家乡话对吧？就随口带了一字。
1: 我不带，
0: 对吧？有可能别人还听出来了。
1: 嗯，
0: 别造假弄死。
1: 我以为
0: 啊，
1: 搞笑。
0: 然后呢，这个天龙屯谱你玩过之后呢，你再去什么地方？去那安顺古城。
1: 嗯。
0: 安顺它就属于是叫。一个市中心了嘛，市中心里面就有那个开国名将顾城的府邸。
1: 那这个古城是保留的遗址吗？还是新建的？有新建的部分，
0: 有新建的部分，也有那个
1: 遗址是吧？
0: 老城的部分，
1: 嗯，
0: 它就跟那个云南昆明的那个穆王府有点像。这顾城
1: 就修复了是吧？
0: 顾城是属于谁呢？顾城是属于朱元璋底下的一个大将。
1: 顾城我跟你讲的是特别有名，你知不知道？就在那个抖音小说里，
0: 小时代啊，
1: 对，小说里面就特别顾城，顾爷。
0: 顾城呢，他肯定是在明朝的这个开国大将里面呢排不上号的啊，最排得上号的都是在南京待着啊，开国六将，什么李文忠啊，
1: 嗯，
0: 然后呢什么常遇春呐、啊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徐达呀，啊，就这些人，他是在南京边上待着，
1: 嗯，
0: 然后呢像。他的这个朱元璋还有很多义子，就是收为这个干儿子嘛。
1: 嗯，
0: 最有名的义子是谁呢？就是穆英，就直接到了云南镇守。
1: 你愿意，你也可以成为。
0: 可以哪的义子啊？你有什么东西啊？你有江山给我啊？
1: 我有饶死。
0: 先把儿子拿出来吧。
1: 我没有。
0: 啊，然后呢，去安顺那边呢，古城去玩一玩，打卡一下文庙武庙。
1: 你们好吃的东西，啊，去古城。
0: 好吃的，我们在歌曲结束之后给大家去介绍啊，介绍这个内容。
1: 要听什么歌？
0: 随便听一首歌呗。
1: 你听啊，你随便听啊。讲的那么随便，你听啊。
0: 铁柱的歌吧。
1: 铁柱。
0: 对。
1: 什么歌？
0: 叫《孤落晚风》。

0: 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即将为您导航至乐游神，让每次出发都成为认知升级的奇妙旅程。 Ready Go。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88合肥文旅广播乐游神啊，我是小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每天都来露秀，我们弄死你做个正常人，你不要让大家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以为，对吧，这智力有所欠缺的人今天坐在这个直播间里面，那干嘛子嘞？
3: 我不是988主持人团队当中的漏网之鱼吗？你们都是经过严格筛选进来的。我、那个、
2: 已经如此照顾你，你就要稍微正常一点了，好不好？
3: 我都年纪大了，我有什么好怕的？
2: 你给自己的后人留一点点脸面，好吗？
3: 我把你嘴打歪的。
2: 啊，家里还有小孩子嘞，啊。好了，给大家就说一下这个安顺的小吃吧啊，这个安顺的这个美食呢，其实。

0: 吃的东西呢，还真的，比方说南京有一个东西叫做皮肚面，皮肚面可吃过。薛大姐，薛大子哎，
1: 不是你说那个是猪肚还是什么？
0: 皮肚面可吃过嘞。
1: 你讲讲人话嘛？什么叫皮肚？皮肚是什么东西？
0: 你不要跟我讲你没有吃过南京的皮肚面啊？
1: 没，我不喜欢吃面条。
0: 南京的皮肚面很简单，就是把猪皮，
1: 还是猪肚子吧？
0: 猪皮不是猪肚啊，
1: 在你
0: 猪
1: 皮肚皮上滚一下。
0: 猪皮呢，直接给它切下来，削下来，削下来之后呢，炸，炸蓬松了。就炸泡的了，炸泡了之后，然后呢再切完之后呢，再放在锅里面进行去这个稍微煮一下，它主要是炸蓬松之后它吸汤汁。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笑的吗？你这个笑。

0: 很多朋友绝对吃过南京的皮肚面。
1: 嗯，
0: 啊，你到贵州那边去，它也一样，也有这种类似的这个皮肚面，就是把这个皮啊，炸一炸，炸蓬松了，然后做成的各色的一些这个美食。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两地的美食有这个联系，它是有关联的啊！一道美食它到底有没有传承？其实传承就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你如果说你想吃的话，可以吃一下他们的那个果卷。果卷有人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顾名思义，是不是像一张这个面皮裹着好多各种各样的菜？
0: 你可以理解为春卷。
1: 春卷
0: 像春卷，
1: 小的吗？
0: 但是它不炸，
1: 就生裹着吃啊。
0: 里面放着什么萝卜丝儿啊、绿豆芽呀、啊，再加上辣椒啊、辣椒酱啊，
1: 跟我们这边卷饼差不多嘛。
0: 是，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1: 杂粮饼不就类似这样子的吗？
0: 但是它是那个面皮相对来说比较软嘛，
1: 就 Q 弹。
0: 对呀、啊，
1: 嗯嗯，
0: 还有那种叫朵朵粉。
1: 朵朵粉，
0: 对，你听这名字挺可爱的，是不是？
1: 嗯，
0: 朵朵粉呢是这个安顺独有的迷你小火锅，朵、
1: 嗯、
0: 是这个云贵川。以不加上这个重庆地方的这个方言里面戳的意思、嗯、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要用签子去拿锅里面去夺粉，就戳粉
1: 啊，就
0: 戳嘛，
1: 在我们这边那就应该叫戳粉，戳戳粉，
0: 或者叫串串粉也可以，
1: 串串粉
0: 啊、
1: 嗯，
0: 穿起来嘛啊，所以这个名字就是、嗯、对吧？你听起来。挺搞笑的，
1: 嗯，
0: 它其实是
1: 朵朵粉，
0: 对，
1: 它其实是小火锅是吧？
0: 就是小火锅，
1: 嗯，
0: 就小火锅。
1: 我也想吃小火锅，啊、怎么啦？这有什么好笑的、啊？

0: 然后晚上就找人到老了之后找人要，
1: 不挺好吗？
0: 对，别人买你就要，嗯，你要不到就抢呗，那人搞嘞，对吧？
1: 虎口夺食是吧？
0: 当然了，粉面类呢也是安顺人的这个早餐灵魂。
1: 哎，我觉得他们那边怎么老是喜欢吃粉拿面呢？一讲
0: 这边基本上都是种水稻的，他不做粉做什么呢？粉其实就是用大米做成的呀。
1: 胡扯，
0: 什么粉呢？
1: 粉它是小麦磨出来的。
0: 我不想跟你去争论，待会儿你可以到节目结束之后你自己去找一找。
1: 米线是米，粉也是米，
0: 粉儿也是哦，薛大子哎。
1: 我不喜欢吃、
0: 什么粉儿啊面呢、它几乎都是用这个米磨成的浆然后做成的、无非就是做成这个圆的还是扁的还是这个什么宽的、还是细的这一类
1: 都是米。
0: 然后叫面的、基本上都是用小麦所做成的，
1: 馒头嘛是吧？
0: 对、什么荞麦面什么卤肉面各种各样的什么面它基本

0: 好的味道你都自动 pass 了。
1: 没有不好的味道，我觉得很好啊。就蘸点醋。
0: 你多吃点就行了啊，你多吃点就行了啊。另外呢，贵州菜的辣度也不低。
1: 贵州菜也辣是不是？
0: 不低。
1: 哦，不行。
0: 而且呢，贵州菜，他很喜欢用这个蘸料，而且是蘸料蘸水嘛。有那个干碟，也有那种湿碟。干碟很简单，就是把那个辣椒嘛，直接用那个火稍微烤一烤，然后用那个石臼子，直接给它捣碎。捣碎之后呢，直接干碟。然后如果说湿碟，其实很简单，就是舀一勺汤。舀一勺汤。
1: 我不用，我吃火锅都不舀汤，浇点这个什么醋。然后海鲜酱油什么的，麻油就可以了。有人喜欢浇汤汁儿，我不爱浇汤汁儿。
0: 尝一尝原始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啊。今天所介绍的这个安顺真的是一个宝藏地方，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啊。
1: 所以下一次不要一说到安顺就是说黄果山、
0: 黄果树
1: 瀑布了，这还有很多。

0: 的小龙虾特别好吃啊！
1: 化掉了，化掉了，乖。
2: 搞驴子，当然要炸驴子。
3: 这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故乡味。驻足合肥，爱上合肥，有时候就

0: 油门踩到底，音量开到炸，
1: 这里是合肥上空最燥的音乐现场，
0: 一路都唱到嗨，
1: K 歌之王就是您。

0: 天河肥乐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988合肥文旅广播，一路唱到嗨，我是吕小兔。一路唱到嗨的听众朋友们，周三好，我们的一周已经过了一半了啊，快乐加满，烦恼切割，好运循环。那么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口有效，做事有劲，走路都带风。那么今天我们一起要喊一声周三加油啊，三二一啊，这个周三一定要快乐起来，嗨起来啊。好，那么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继续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互动交流，我们的热线是8263-3337，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公众号的后台实时互动留言。那同时成功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视频号的听友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欢迎大家用你们发财的小手来点点赞啊，上点关注下点赞，我们一起嗨唱直播间。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啊，是心平气和，就是一进来的时候就在点赞，非常感谢你的赞赞啊。同时呢，他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哎来这个留言了，他说他今天是打卡合肥文旅广播的第237天。好，我们的老听友小热情就是我依然来打卡啊，是不是都在工作的间隙来打个卡冒个泡。好，我们今天继续和听众朋友们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那么导播提示我呢，有一路热线早早的就在线上等待了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1: 哎，小兔。
0: 哎，你好你好，队长你好。嗯、啊、来了很早啊。嗯
1: 啊，早过来了。
0: 好、
1: 啊、
0: 今天要跟我分享什么歌曲？
1: 今天点一首郭富城老师演唱的《对你爱不完》
0: 啊，《对你爱不完》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啊。一说到这个歌曲，我就想到一个经典的招式。

0: 的感觉了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两首歌曲呢同曲不同词，但是我觉得就是属于同一首歌了啊，因为他们的这个主题曲是一样的啊，就是来自电影《神话》的主题曲。一个呢是中韩双语版的《无尽的爱》，由成龙和金喜善演唱。那么还有一个版本呢是纯中文版的，孙楠和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其实我觉得这两首歌表达的意思是一样啊，都是这个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只不过词不一样而已。那么说实话，就是如果说论唱功的话啊，孙楠和韩红那完全属于碾压式的级别。大气磅礴，转音丝滑啊。但是成龙和金喜善的这个版本呢啊，虽然说唱功方面有一些些的这个业余啊，但是呢就是有一种那种深情在里面啊，就是反而和角色的这个气质是对上了啊，因为毕竟这个电影是由成龙和金喜善演的嘛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在欣赏这两首歌曲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代入这个神话的这个情节在里面啊。好，我们导播提示我呢有一路热线已经接进来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稍后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两首歌啊。喂，你好。
1: 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刘大哥你好。好久不见。
1: 快乐啊
0: 什么？
1: 中秋节快乐嘛，就是那个国庆节快乐嘛。
0: 国庆。国庆节快乐，这都快要10月中下旬了，国庆节都过去了。啊，现在应该说每天都要快乐了啊，我们每天都快快乐乐。

0: 很优美的一首歌啊，但是这首歌说实话没有听过，我也不会唱，是这首歌吗？
1: 你不会唱啊？
0: 是这首歌吗？
1: 是这首歌《燕南飞》吗？
0: 哎，那我哪会唱啊？你看人家这个歌手唱的，多么有意境！我哪能唱出来啊？没听过。
1: 对
0: 吧？是这首歌吧？啊，《燕南飞》啊，单秀荣唱的啊，好，也肯定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曲了啊。啊，
1: 《归心似箭》上面插曲嘛。
0: 啊，《归心似箭》里的插曲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哇，这是来自41年前的电影，是不是啊？那这。太难为我了啊！我们下次选一个我们俩都会了，好不好？

如果说带入神话这部电影的这个情节的话啊，我觉得有两位主角合作的话啊，还是很好听的。这是国语与韩语的组合，我觉得让这首歌曲更加充满了魅力啊。最好听的部分就是韩语的这个部分啊，因为一柔一刚嘛啊，就是旋律很柔和流畅，而且歌词很唯美浪漫啊，就是表达了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蒙毅和玉树啊，那段刻骨铭心的千年爱恋啊，也是歌颂了人间纯美的爱情啊。当然了，结局会让人唏嘘不已啊。那么这部电影也是很久的一个电影了啊。现在想一想，就是听的这个歌挺好听的，有的一些情节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唱将啊，两位唱。

0: 虽然是同样的曲调啊，但是两个版本的感受完全是不同。我觉得成龙和金喜善的歌声啊，他们两个唱的是遗憾比较多啊，就像真正的穿越千年再见的两个人，只想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而韩红和孙楠的唱法呢，好像是终于就是挣破了千年的枷锁，终于可以自由的厮守的解脱啊，就是能够感觉到有一对有情人的喜悦，就是他们正在比翼双飞，无拘无束，正在享受天地无限大的感觉啊啊！其实意思一样啊，只是同曲不同词啊。大家觉得哪个版本你更喜欢呢？
1: 不会放手。
0: 好，导播提示我有一路热线接进来，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2: 啊，竹子咱上午好。
0: 哎，你好何大姐，好久不见啊，我感觉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2: 就是你那个热线难打了，热线越来越热了。
0: 难打了是吧？好的，好，何大姐今天要唱什么歌曲？
2: 我唱一首好人都。
0: 好，可以，好，开始你的表演。嗯。

0: 虽然这个高音部分有点吃力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选得很好，好人多啊，
1: 嗯、
0: 是一首很寓意很好的一首歌曲啊，好人多、
1: 嗯、
0: 你我都是好人，大家都是好人。
1: 嗯，是的，
0: 嗯，
1: 全部是好人。
0: 嗯，对，全部都是好人。
1: 嗯，
0: 好，非常感谢何大姐的参与啊，好，也期待你下次早早的打电话来啊。
1: 好，
0: 早早的打电话来唱歌啊。嗯，好，感谢何大姐的参与，好，祝你天天开心，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依然是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互动交流，我们的热线是8263-3337啊，打进热线呢可以分享你的好的声音啊，让我们来听一听你的歌喉，那同时呢也可以分享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实时互动留言啊，我们的一些听友呢已经在排队点歌了，那么同时成功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视频号的听友呢进入到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的直播间公屏上点歌曲啊，这个在公屏上点歌曲呢我也可以实时的监测到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你们发财的小手来点点赞。那也是告诉大家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小黄车里的好物也是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呢也可以一边来听歌曲一边来购物，那么我们的小黄车呢是实时在线的啊，就是不仅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直接可以购买，那么在线下的时候也依然可以购买啊，就是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视频号公众号，点击那个橱窗就可以了。好，我已经看到有很多听友在点赞了，非常感谢你们，动一动你们发财的小手来点点赞。好，我们在听友的互动当中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时间，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奔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2: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3: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4: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5: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6: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7: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0: 来，这里是只有快乐的一路畅道，嗨，我是吕小兔。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来接通一位听众的热线，来听听他今天要跟我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喂，你好。
1: 妹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今天又来了啊，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曲啊？
1: 刘德华的一首《爱你一万年》。
0: 啊，《爱你一万年》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啊。嗯，好，开始你的表演。
1: 地球只是转了又是一年，那是我们曾经走过的一年，在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那记忆的思念，静静的想念。谢谢。
0: 这么快就结束了啊？还可以，
1: 你猜一猜
0: 啊？唱了一小段啊啊，还行还行啊，我感觉后面还好，前面两句都走掉了。啊，一首非常经典的刘德华的啊，《爱你一万年》。好，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好，也期待你下一首歌。嗯，好，感谢参与，好，再见。
2: 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
0: 听，这才是正常版。

你看这首歌曲啊，它是有快有慢的啊。好，我们刚才的那位听友啊，到了中间部分还是可以的啊，前两句走掉了，不过没关系啊，跑调走掉都没有关系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一展你的歌喉。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起来听我们的队长早早的就打进热线了啊，来这个点播的这首很经典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听到这首歌曲，我就想到那个很标准的手势舞啊，对你爱不完，那个手一定要这样拉回来。

王福山被称为亚洲舞王啊，他跳舞那绝对是既特别的帅气，特别的有活力啊，体力也非常的好啊。郭富城呢，在19岁的时候就从3000人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 TVB 那一期的30位舞蹈艺员之一。就这样误打误撞的报名，来源于朋友想起来啊，他曾经在聚会上逞强跳舞啊，伤到了脚，哎，就这样人生的意外就此打开了啊。他是作为替补参加了广告片的试镜，一夜之间征服了万千少女心。说实话啊，很多的朋友们都说郭富城生错了年代，如果生在了这样的年代，或者是90年代啊，再生的晚一点的话，哇，那就不用说了啊，对他爱爱爱不

0: 来听不一样的，就中间部分不会啊。对你爱爱爱不完，
1: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思念，
0: 年年到永远，
1: 所谓 love
0: love love to life，
1: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
0: 对。唱的不好，不挺好的吗？
1: 人家会唱，人家会唱。
0: 啊，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啊。好，
1: 对对对，
0: 今天要唱什么歌曲啊，毛大哥？
1: 你听，给你听吧。
0: 哎，又要让我听，哎，还要找他的小度来，小度，小度，小度在这。唱什么歌啊？大家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啊！天天就叫我猜。
1: 来
0: 了。啊，来了，来了，听着呢，嗯。反正我不管什么音，我先点头再说。
1: 叫什么？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0: 爱的太傻，是这首歌吗？
1: 知道什么歌吗？
0: 爱的太傻。哎，每次马大哥
1: 暴林的怪我爱的太傻太痴迷、
0: 你看我不也猜对了吗？爱的太傻嘛，
1: 基本上猜的差不多。
0: 怪我爱的太傻太痴迷。
1: 我现在在开直播，在边中国边唱的。
0: 我也在开直播。

你这切换的太快了啊，这首歌不能再唱下去了，不然的话今天就单曲循环了。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啊，我们的小热情就是我今天要点播一首歌曲，来自房东的猫 New Boy 啊。这首歌曲原唱是朴树，但是经过房东的猫的演绎啊，我觉得更加的活泼，更加的开心。尤其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季节啊，我觉得阳光正好，不燥啊，也不冷，就是刚刚好的一个温度。然后配上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开心。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New Boy。

房东的包 New Boy 啊，这首歌曲呢原唱是朴树。我觉得朴树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是唱出了一个少年对未来的希望啊。而刚刚我们听到的版本啊，房东的猫，我觉得他是唱出了一个清新而又自由自在的夏天。哇，听到这里面的歌词没有？18岁是天堂。哎呦，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很轻松欢快的曲调啊，而且很清澈干净的歌声，就是洋溢出那种少年。

0: 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0: 息，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瑜伽，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巢湖鲜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巢湖寻味小分队，一口吃透江淮风情。
1: 像一个陷阱，却总会犹豫相信。
2: 听听河为乐生活，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我是来哥，与您共同开启活力旅程。我们将声音带您漫步天湖畔，寻味雷街角落，探访科创走廊，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就要开始了。今天咱们就足不出户，带着大家云游贵州的美食江湖啊，从街头小吃到豪华大餐，通通给大家安排。准备好你们的胃，让我们一起逛吃逛吃吧。

么贵阳的清晨是被为长旺面唤醒的，这碗面呢堪称贵州小吃界的顶流，也是贵阳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营养。长旺面的故事呢要追溯到清光绪年间，那个时候贵阳北门桥呢有富盐两家面馆，老板们在市场上找没人要的这个猪大肠猪血旺，觉得这个可惜了，便琢磨着变废为宝，把大肠呢清洗去腥，血旺呢嫩化处理，配上鸡蛋和和面制成的金黄脆面，再浇上秘制的红油，撒上脆哨，一碗长旺面就此诞生。肠既是猪大肠，旺是猪血旺，面呢是鸡蛋的碱水面，三者合一，脆嫩滑辣香，五味俱全。

老贵阳人吃长碗面是有暗号的，硬面多红油少汤，面条咬下去咔嚓作响，像极了贵阳人的直性子，大肠软糯无腥，血旺嫩如豆腐，脆哨香酥化渣，红油烂而不燥，一口入魂，瞬间驱散清晨的幽兰。这碗面呢，是市井小民的生活底气，是贵阳城最鲜活的烟火符号，百余年风雨，味道从未改变。

0: 循着环湖十二站的桨声奔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八十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0: 湖风起，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瑜伽，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巢湖鲜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巢湖寻味小分队，一口吃透江淮风情。
4: 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5: 那么贵阳的小吃总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啊，豆腐圆子便是代表。那么这道小吃呢，以黄豆磨制的豆腐为原料，捏成圆子，油炸至金黄酥脆，外酥里嫩，香气扑鼻。豆腐圆子的故事呢，藏着贵阳人的勤俭智慧。早年物资匮乏，百姓吃不完的豆腐呢不易保存，便将其捏碎调味炸成圆子，既能延长保存的时间，又能让平淡的豆腐呢焕发出新的风味。长好的豆腐圆子呢，咬开后里面的孔特别多，能充分吸收蘸水的味道，配上折耳根、辣椒、酱油，一口下去，酥脆与软嫩碰撞，香辣与豆香交融，是老贵阳人从小吃到大的街头美味啊。

贵阳的小吃总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啊，豆腐圆子便是代表啊。那么刚才说过了，其实这个是非常好吃的。那在贵阳，没有一碗糯米饭解决不了的清晨，油亮晶莹的糯米包裹着腊肉、豌豆、花生、脆哨、榨菜，淋上秘制酱油，搅拌均匀后有香气四溢，扎实又满足。贵阳的糯米饭精髓在于油而不腻啊，料足味浓，糯米呢用猪油搅拌给它均匀，香软绵软啊，腊肉呢咸香，脆哨酥香，豌豆清甜，多种味道在口中融合，一口下去饱腹感十足，是贵阳人通勤路上的必备早餐。它没有精致的摆盘，却藏着最朴实的幸福，是大山里走出的烟火美味，陪伴一代人又一代的贵阳人开启新的一天。

了在雷山有一道美食，堪称贵州酸食界的活化石，雷山鱼酸酱啊。那么这道菜呢，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苗族先民传承千年的饮食智慧。鱼酸酱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先民啊，依山傍水而居，捕鱼为食。为了保存鲜鱼，便将小鱼虾与糯米、辣椒、盐混合，放入坛中发酵，制成鱼酱酸。发酵好的鱼酱酸呢，色泽暗红，香气浓郁，既可直接拌饭，又能炒菜、煮火锅。味道酸辣醇厚，回味不穷。那么鱼酱酸的这个制作呢，全靠经验与时间，选料、清洗、配比、发酵，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发酵时间越长，味道越醇厚，它是苗族人民下饭神器，是岁月沉淀的味道，一口下去能尝到大山的香与时间的香。

那么在贵州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总让人又爱又怕啊。牛逼火锅就是其中之一，外地人闻之色变，本地人视若珍宝。它是这边的侗族苗族的特色美食，被誉为百草汤。那么它的制作呢，听起来挺奇怪的啊，实则藏着这个养生智慧啊。牛鞭呢是牛胃及小肠里啊，胃丸就是没有完全消化的草汁，取出过来以后过滤煮沸，配上辣椒、生姜、大蒜、香料熬制成锅底。因为牛使用的是山间百草，所以牛鞭呢不仅无腥，还带有绿烈的草香药，所以说具有祛湿健胃、助消化的功效。煮好的牛鞭火锅呢，汤汁清澈，味道微苦回甘，配上牛肉、牛杂、蔬菜涮煮之后呢，鲜香醇厚，越吃越上瘾。那么在贵州这边，牛鞭火锅是招待贵宾的顶级美味，只有尊贵的客人才能尝到这道地道的美族美食。它不是黑暗料理，而是少数民族与自然共生的饮食智慧，是贵州美食最独特的符号。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2点整。淮河路步行街的人潮与城隍庙的唐话相遇，泸州烤鸭店的酥香飘过逍遥街，

0: 文旅合肥，烟火与历史在此共舞。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合肥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横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湖风起，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瑜伽，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潮湖鲜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潮湖寻味小分队，一口吃透江淮风情。
6: 遵义呢是红色之城，也是美食之城。说到遵义的美食呢，遵义羊肉粉必须排第一啊！这碗粉是遵义人的冬日灵魂，是贵州粉类的小吃天花板。遵义羊肉粉的故事呢始于清代，相传古时遵义山区寒冷，百姓呢便用乌蒙山黑山羊熬汤，配上米粉驱寒保暖，久而久之呢成为民间经典小吃。选用本地散养的黑山羊骨头熬汤八小时以上，汤白味浓无膻味，米粉爽滑劲道，配上羊肉片、薄荷、香菜、辣椒，一碗下肚浑身暖和，驱散所有的寒意。遵义羊肉汤的精髓呢，在于汤鲜肉嫩粉滑辣香，薄荷的清凉中和了羊肉的厚醇厚，解腻又提香。辣椒分油辣椒、胡辣椒，按需添加，满足不同的口味。在遵义的清晨，街头巷尾的羊肉粉店香气扑鼻，一碗粉就是遵义人最踏实的幸福。

遵义乌江畔的一道美食，让无数的这个食客慕名而来。乌江豆腐鱼这道菜是乌江的馈赠，是遵义的招牌，是鲜与嫩的完美融合。乌江豆腐鱼的起源呢，和乌江航运息息相关。古时呢，乌江船夫常年行船，以鱼为食，搭配本地嫩豆腐煮制，鱼肉鲜嫩，豆腐入味，既美味又饱腹，逐渐流转开来。选用的是乌江团、黄辣丁等鲜活的江鱼，配上乌江特产的嫩豆腐，加豆瓣、辣椒、生姜，快火烹调，汤汁红亮，鱼肉鲜嫩，豆腐浸满汤汁，入口即化，鲜辣入味。那么这道菜呢，是江与山的碰撞，是鲜与辣的融合，是遵义人餐桌上的硬菜，也是贵州江河的美食代表。

鸡的做法呢，传承百年，土鸡块呢配上辣椒、花椒、生姜、大蒜、秘制酱料，小火慢炖，让味道呢充分渗入到鸡肉当中。焖好的鸡呢，色泽红亮，香辣不燥，肉质紧实不柴，越嚼越香。配上米饭，堪称一绝。它是娄山关的味道，是大山里的香辣盛宴，是遵义人招待亲友的必备菜品。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

0: 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1: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2: One, two, ready, go.
3: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4: Living in a tree, yeah,
5: 我几点上睡呢？
3: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0: 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1: 我今年快40岁，
2: 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的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3: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4: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

前的12:33，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此刻阳光洒在每一个角落，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光长河当中，也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将身心交给流淌的旋律，开启一场关于心情的漫游之旅。那么首先呢，也要来到我们的国语板块的专区，一首来自阿杜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思夜》。

这首来自 SHE 的《恋人未满》在2001年的9月发行，收录在专辑《女生宿舍》当中。啊，恋人未满这个词呢，这个也是源自于这个日语啊，意思是两个人的感情呢已经是超越了普通朋友，互有好感啊，但是呢却还没有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恋人，害怕表白之后连朋友都做不成，于是呢在友情和爱情之间徘徊试探。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精准捕捉了青春期男女的这个微妙心绪啊，一经推出也直接让刚刚出道的 SHE 一炮走红，也成为了2001年华语乐坛的爆款，同时呢也奠定了三人青春女子团体的定位。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3点整。半涛温泉的水汽氤氲着半山云居，云水湾的湖景民宿推开落地窗，环湖十二镇总有一处让心灵博爱。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琴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适合一首民谣。
6: Walking along the old road, the falling
7: still.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8: 再见，街头，再见，我泰鲁亚克。
7: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

前的13:02，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整点之后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的粤语板块的专区，一首来自谢霆锋早期的作品叫做《玉蝴蝶》。

这首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啊，发行于1991年7月，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啊。这首歌呢也是粤语版的歌曲，拿下了1991年度当年的这个十大金歌进取奖啊，也是助力黎明在当时跻身四大天王行列啊。这首曲子呢是台湾的音乐人这个林东松的作品啊，这个小样呢最初也是交给过很多的歌手试听试唱，但是呢都没有被选用啊，直到黎明听到一眼就看中这首歌的旋律。那么宝丽金呢唱片为黎明也是打造了首张国语专辑，把它定为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这首歌呢在当年一经发行也是迅速火爆出圈。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2: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0: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1: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2: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3: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4: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5: 盘山公路上的美景，适合一首民谣。
6: Walking along the wood road, the falling leaves still fall。
7: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8: 再见，街头，再见，我开路亚克。
7: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边走边听。

我现在13:32，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2点之后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摇滚板块的专区啊，一首来自五月天的《倔强》。

在2008年啊，许巍40岁，走过人生低谷，告别早年作品里压抑迷茫的情绪，心态也变得非常的平和和通透啊。于是呢，就写下了刚才听到的这首《少年》。那么，经过这个抑郁、漂泊、挣扎之后呢，他不再是呐喊着寻找远方的摇滚青年，而是回头望向青春啊，怀念当年一同追梦的伙伴。其实这首歌呢，不是单纯的怀念逝去的青春，而是历经世事之后的回望。岁月流转，朋友们散落各地啊，各自经历幸福与伤痛，但是呢，少年时代那份纯粹的理想依旧留在心底。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4点整。环湖十二镇黄陆镇正以张志忠故居的墨香、黄陆师范的书声，邀您共绘科创文旅新图景。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任大湖

0: 声动千年，泸州城。
1: 妈妈，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2: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1: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2: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1: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下午的14:03，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最后的经典怀旧的板块了。一首来自任贤齐的《给你幸福》。

手张信哲的某某某啊，在2000年发行啊，由郑华娟作词，这个李征帆编曲作曲。那么同时呢，这首歌还是当年这个2000年的时候，一部非常好看的动画片，名字叫做《马可波罗回乡都》的中文主题曲啊。那么收录在2001年12月的这盘叫做《我好想》的专辑当中。那么作为马可波罗回乡都的中文主题曲呢，后来又是重新录制啊，收录张信哲的专辑《我好想》当中。那么词人郑华娟也是非常擅长捕捉爱情里鲜活细碎的画面，歌名某某某是一个模糊的代称啊，不特指某一个人，代表每，可以说呢代表每一个啊这个青春人的这个岁月当中啊，曾经毫无保留爱过的那个人啊。歌词呢也没有写非常宏大的爱和恨，而是把少年热恋当中的一件件小事写进了歌当中啊。月光下散步啊，路边救助小狗，熬夜写情诗，雨中发誓，戒烟戒酒，那么其实这些都是年轻时为爱奋不顾身的模样。

下午的14:22，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午间的12:30，阿图也会继续守候在边走边听当中，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修养。
1: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
2: 您好，我是您的文旅导航小安，请说出口令。
3: 人间多少家山水，独取黄山胜太华。
2: 这句诗出自老舍先生的《咏黄山》，小安为您推荐黄山景区，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有高铁直达哦。
3: 哇哦，厉害啊！那天寒静夜长无物，一片清江近九华呢？
2: 这是丁谓的九华山，此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西南，目前距您194公里。
3: 这么精确吗？青天一柱出群峰，石见真仙隐画中。
2: 天柱山作者王宗贤，他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西部，驾车预计2小时10分。现在开始导航吗？
3: 出发。
4: 品历史人物。

0: 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
1: 跟着我们，把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与您共同开启活力旅程啊！想了解更多文旅资讯的话，请锁定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也欢迎登录合肥 APP 同步收听啊！我们将用声音带您漫步天湖畔，寻味雷杰角落，探访科创走廊，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就要开始了。我是你们那个能说会道、幽默风趣、偶尔还搞点小恶作剧的主持人来哥。小这个点，兄弟们，完之后咱别犯困呐！打起精神来，如果你在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脚下的这个电门油门踏板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的咱们这个制动刹车啊，然后同时呢啊，如果说你真的困的话，你就把车停在旁边稍微休息一下啊，调整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然后咱们再继续努力往前出发。

以去看一看哦。真敢拍啊，真的。好，大妹子收到了啊，那个希望我送上一首龙卷风。

会给你送上啊。然后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如果说你要觉得全身啊，如果说就是有点紧吧，或者是有点难受的话，或者有点不舒服的话，你就要适当调节和放松自己了。因为我觉得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你一定要出去走一走。不是前段时间才走的吗，哥？前段时间不是国庆嘛，对吧？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憋在家里面没出去的，对吧？那出去过的，你们这段时间就好好上班啊。那没出去的呢？哎，那你调整一下啊，咱们可以完之后到外面去做一个假期计划旅行。哎，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像比如说重庆啊，今天来哥主打的是一个给大家推荐哦。重庆首先第一点给我的印象就是，很多人到重庆都要吃火锅。有没有人觉得重庆的火锅很好吃的，请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跟来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然后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然后就可以来跟我一起来分享啊。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你说来哥我跟你讲，我这到重庆那火锅哪家火锅好吃，你给我推荐一下，下次我们就去。重庆有家火锅叫佩姐火锅，佩姐火锅的话，然后就是开了很多连锁店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吃，因为我喜欢吃那种牛油锅底的那种很正宗的那种，但是现在完就胃呢不是很好，然后所以我现在完就基本上就吃辣就很少了，所以就很多人呢都说完就那家火锅店还是不错的，大家呢都可以去尝一下，好像在步行街，好像河北步行街好像还有，他是从重庆过来的。我那个时候知道有佩姐那个火锅以后，还从网上专门叫别人朋友从重庆带那个火锅底料，因为我当时十年前我当时觉得就是安徽这边炒出来的料子跟重庆那边料子完全不一样。来哥，我跟你讲，我在重庆旅游的话，就是经常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楼层不对，不是你一个人说啊。真的不是你一个人说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十楼，对吧？然后那个地方其实你以为你在一楼，其实你在十楼啊。有的人完之后以为在22楼，其实他在一楼啊。而且在重庆的话，你还能看到那个轻轨啊，能穿楼，还蛮厉害的。然后就很多人跑到那个轻轨那个穿楼那个地方去拍一些网红照片嘛，其实蛮火的。而且索道是能过江的，电梯能当交通工具，爬坡上坎全是惊喜，因为重庆是山城嘛。而且完就跟大家讲，就在重庆的话，你看有很多啊，比如说洪崖洞、解放碑啊、瓷器口、山城巷啊、白象居，哎呦，这些东西这些地方都是记忆啊。就是我感觉重庆就像一个魔幻都市啊，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山，这种感觉。

龙卷风啊，这小时候的记忆啊，兄弟们。哎呀，就是，其实说到重庆的话，就是跟大家讲，就重庆现在不有一个网红那个摩托车嘛，大家应该都知道。就重庆这个呢啊，这个呢，我跟大家讲，有点说法，真的，就是重庆大家应该都知道，前段时间那个叫张雪机车，哎，蛮火的。重庆小面好吃啊，必须的啊，那必须的啊，重庆小面真的味道超级厉害的啊。味道相当可以啊，真的，就是那个豌豆面，豌杂面 ，sorry， 老好了。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因为我也是个美食博主嘛，就是啊，不是，有点要谦虚一点，哥。

是，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南，就是我在合肥，对吧？合肥的话，我跟大家就说这什么，就是拉面特别多，对吧？就很多这个，博主站出来的哪家。

在那个巢湖这边的那个郁金香高地上压弯，然后压着压着我的车翻了。而且你们知道那个机车很重的啊，机车很重的，然后那个哇塞，当时真的是一点面子都没有啊。你们知道郁金香高地上面有爷爷奶奶什么之类的，对吧？最重要还是有很多的小女生嘛，对吧？

然后四川那边的话，我到四川或者成都那边的话，或者是这个重庆那边了，他们那边有单独叫麻辣的方便面。你们下次仔细去看，就是当地的那个叫麻辣的。麻辣的在合肥这边都没有，只有香辣的。然后后来我就把那个，我从怎么讲呢，就是把我自己喜欢吃老坛酸菜就给他了，真的。我的妹子人不错啊，就是完就跟我介绍了重庆有哪些好玩的，哪些鸡杂比较好吃，然后那个洪崖洞上面哪家火锅好吃，他就给我推荐了嘛，这样。

知道雷哥是直男。重庆妹子是比较主动型的，我说句实话，真的，他们那个人呢，就是他不是像不内秀啊，就像你们去重庆的话，就是你们也不要害羞，就如果路上走丢了什么之类的，你们直接就问啊，哪条路怎么走？重庆当地的这个妹子，重庆当地的大哥都很友好，我印象很深刻，打出租车都非常好，还给你介绍当地的这些东西啊，真的。

0: 醒了这座城市。
1: 合肥你好，
2: 老板，我要新疆的烧饼。
3: 妈妈，我还想要碗吃豆腐。
4: 下来，玻璃青的陈太。
0: 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治愈着我们每一颗心。
5: 上车吧。
6: 来尝尝他们家的小龙虾，特别好吃。
7: 化掉了，化掉了，乖。
8: 搞理解，当然要炸梨子。
0: 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故乡味。祝福合肥，爱上合肥，有时候。

0: 在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乡亲角。
1: 终于等到你，
2: 别慌，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
0: 发囧途，变惊喜，
2: 一起浪在合肥。
3: 哎，幸运汽车哥也喜欢汽车是吧？是男人，终究是，我跟你讲啊，男人永远是什么？不对。不管年龄多大，我们至死是少年。对吧，我经常有的时候主持婚礼嘛，我跟大家讲，就真的就是坐在席间的那些爸爸们啊，就是他们的孩子基本上20-30岁了嘛，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但是他们的爸爸呢，年轻的时候我一问啊，我就问他们，我首先上去自我介绍嘛，你好玩就是谁谁谁，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当年你们也是追风少年啊，他们哇在头直点啊。然后我就跟他们聊嘛，我喜欢跟他们聊啊，然后喜欢跟他们玩，真的，我喜欢跟他们玩的。然后最终就是我就后面好几单生意基本上都是他们爸爸妈妈推荐给我的，因为我跟他们混得比较熟。因为什么，当年的时候他们也是喜欢骑摩托车，但是他们当年骑的摩托车跟我们现在这种骑摩托车不一样，他们那个摩托车是什么，因为当年的时候车子很贵啊，车子很贵，就每一个人，就包括问我爸，我这样讲，就包括问我爸，我爸到现在玩就都还想，他都60岁人嘞，他64，今年60，我爸今年62，明年是一节63将。然后他是这样，他都跟我讲，他当年就是，当年有钱，就是当年他挣的钱可以买汽车了。啊，就当年他挣的钱就是可以买汽车了，但是他不买，他真的不买，他就买一辆摩托车。然后所有人都很质疑，我当年上初中的时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是踏板的，哦，然后后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觉得然后就骑的，他就觉得很帅，然后这样，然后感觉很拉风这样的，就在他们那个年龄段当中啊，就在我爸妈那个，就是我爸妈那个年龄段当中，他们就觉得骑摩托车是很帅的。但是我现在在问我弟弟妹妹的话，骑摩托车的话，要么骑那种复古巡航，就那种像那个，哎，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未来战士》？就《未来战士》那个阿诺施瓦辛格，就《未来战士》1、2、3、4啊，怎么样？我都看过。然后阿诺施瓦辛格骑的那个摩托车叫复古巡航，哇塞，那个真的是超级帅。那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就是很多人骑那个复古巡航，金吉拉的那个，金吉拉300啊，那个是帅的。然后那个就连张雪，我跟大家讲，就张雪的老婆嘛，她那个欣姐，她自己骑的也是那个金吉拉的那个车。然后他们骑车的过程当中就是那种，他们因为仿赛这个东西真的很耗腰，就是你骑了一段时间，前段时间就是他们有些，我还在年轻的时候，2年前的时候骑到庐江啊，就是从合肥骑到庐江啊，我骑下来以后我整个腰感觉都断了，这样毫不夸张哦。然后从此以后把那车卖了。

前面杰哥哥他说玩就我也喜欢机车啊，机车是帅，但是好重，好重啊，真的。大哥，我是女孩子，完就我也喜欢骑机车。你也喜欢骑机车的话，我跟你讲，你就买一个那个钱江的那个Q 街的250，那个说女生版，有女生版的。女生版的话，它相对来说就是重量小一点，而且那个骑上去跨骑的时候，它那个就是座椅低一点，是这样的。这样的话，你骑的时候舒服一点。我前段时间呢，就是。我那个时候那段时间骑的时候啊，然后就身边好多朋友都问嘛，因为我有的时候拍了一些短视频，然后大家就问他说，女孩子骑什么样类型的？

就已经很帅了。我经常有时候在河北的街头看到很多女骑啊，特别湖滨大道上面，你们去看湖滨大道上好多女骑。骑车是帅的，当然男骑的话，对吧？男骑的话就是，如果年轻的话，就是推荐啊，年轻的话去买那个张雪，那个太快了，我觉得，我真的不建议上来新手就直接选张雪，对吧？那个不建议，你就先搞一辆那个，先搞一辆就比如说像钱江的，或者是像春风的，这个完之后先250的先试试，然后你或者是还有那个。我跟就我前段时间我骑完了之后，我们单位同事买了一个内加400，34万，好贵啊，纯绿色的那种，超帅，天天停在他单位门口。后来我就再也不搞这个了，为什么？因为冬天好冷，要风车，我跟你讲。笑死我跟你讲。他们会讲我，他说来哥，我是看你买了春风250 S2，我才买那个内接400的，结果完之后你风车了，你都不骑了，你都卖掉了，完之后我还在骑，冻死人了，大冬天的时候看到他会笑死。

上了年纪的骑什么，来哥，上了年纪骑踏板，安全，安全，真安全啊！我实话实说，因为我身边有个好朋友，然后，就是其实说到这个我还蛮难过的，真的蛮难过的，因为他人走了，就真的，就是今年六月份走的，然后。嗯，跟我关系还是蛮 OK 的，就是很好。然后他的年轻的时候骑自行车，然后有一段时间疯狂迷恋摩托车嘛。但是因为他个子不是很高，然后他就是跨骑那一块的话，就相对来讲就比较的难。于是他就给自己买了很多辆的踏板。他妈妈有钱，然后就给他买了很多辆的踏板，然后骑，然后到就是前年嘛，去年前年才买了一辆新的踏板。然后骑得很舒服，然后感觉也挺好的，哎，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心脏出了问题，所以说完就人就突然就离世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完就真的就觉得人这个生命真的是要注意的啊。所以说你们平常的时候，就冬天骑车的时候，我也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是追风少年嘛，然后包括一些女骑啊什么之类的，对吧，你们都要注意，就是平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包括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害人。我在接受那个张雪的采访的时候，张雪就跟我说，就是不是张雪在接受大家采访的时候，我没采访过他，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其实他自己也不想卖那么多车，他卖那么多车以后不想就是死掉那么多人，他这么讲。

踏板是不是骑得很舒服这样的？我觉得大踏板应该是很多上了中年，就是我也快上中年，我都三十多了，马上快奔四十的人了。然后我也觉得，我就是如果说要骑摩托车的话，我也觉得踏板这个东西真的是舒服的。来过重庆也有好多骑摩托车的，必须的，哪地方都有好多骑摩托车的，真的。来个那个洪崖洞真的是去过的，还蛮好玩的，是确实蛮好玩的。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们去了洪崖洞以后，你们真的是要去拍照，就是它不是仿造的动漫，真的它不是像千与千寻仿造的动漫，它不是说我把那个地方抠下来，原址抠下来，不是的，它是正经八的，就是那个正儿八经的巴蜀传统的吊脚楼，它是依山而建的，你知道，就是重庆是山城嘛，所以说它是能建在山上面的，所以说临江而筑，就说明它的这个建筑艺术很高，就是建筑的技术也很高，所以说它足足有11层左右，总高度也是达到了70多米、啊、最魔幻最的是什么，一楼是滨江路，11楼还是大马路，这个真的是无敌了，我跟你讲，就真的无敌了，你从11楼出来直接是解放碑片区的平地，这种垂直的魔幻是全国独一份，全国在重庆这个地方只有这一个。

哎，你们骑那个大踏板的时候舒不舒服啊？我很好奇啊。就是有一种人，我跟你们讲，就是骑上摩托车感觉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帅的人，就这种感觉，真是这样的。就像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开过法拉利一样，然后他突然开上法拉利那种感觉，就超自信。我经常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大哥们，他们那个头发很少了，然后骑着这个那个摩托车在上面，就感觉哇塞，真的就觉得自己很洋气，而且那个复古巡航的那个把手啊提的老高了，真的老高了，这么高，然后这样的骑。大妹子跟我讲，她说本来是奔着火锅串串去的，结果自己手欠抠耳朵发炎了，长了火疖子，我的妈，结果本来是想去吃火锅串串的，结果哎呀，一抠耳朵，哎呦。那你要注意身体啊，大妹子，注意身体啊。现在都影响到听广播了，我的妈！体验不如耳背的老年生活。哎，我跟大家讲，就是我就是实诚的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在听我的广播，而且岁数呢是在30到40岁左右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儿什么呢？就是很多啊。50岁左右60岁左右这样的一些毛病啊，其实不是那种大毛病，小毛病啊，都会来到我们身边，有没有？我就想问一下，现在年轻人这个身体啊是怎么了？其实网上拍段子嘛会说嘛，对吧？因为我前段时间在那个洪崖洞那个地方蹲着，我跟大家讲就蹲着嘛拍照，就帮就是家里面人拍照嘛，对吧？家里面人需要凹造型嘛，咔咔咔那种凹造型，我这蹲着拍啊，站着拍，哇，在侧手拍什么之类拍，你们知道蹲着站起来以后头都晕啊，真的，我的妈，两眼冒金星啊。来个多重啊，来个有，我跟大家讲，我现在118斤。身高不高，身高172啊，瘦，对，就是比较瘦，然后那个胃也最近，而且那个胃也不是很舒服，所以说完就呢，就是又瘦了几斤。齐明齐哥哥跟我说，他说我骑那个踏板的时候好舒服，来个，我现在有一辆燃油小踏板，一辆小电摩。哇塞，我跟你讲，那现在我跟你讲，就今天晚上啊，哥，我跟你讲，就是像现在这个天气，晚上骑车好。

舒服，好带感，真的老舒服了。真的，你要骑在外面那个风一吹，哇塞，真的老舒服了。特别是你要骑到那个，就是你不要上高架啊。我跟你讲，有的年轻人，我跟大家讲，我亲眼看到过了啊，很危险。摩托车可以上高架，但是你骑电瓶车，你千万不要上高架啊。我在这提醒大家啊，我不是交警叔叔，但是我真的我要提醒一下年轻的后辈啊。我前段时间我在那个一环路上面，南一环啊，我家在宁国路那个地方，我从这上南一环嘛，上南一环看到年轻人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被交警说，应该是被交警叔叔罚了。但是完了之后呢，年轻人，两个年轻人十几岁啊，我十八九岁样的，哇塞，头发很飘逸啊。骑电瓶车，我看到他那个电瓶车，而且不是那种黄牌的电瓶车啊，然后完之后呢直接上高架。我跟大家讲，我曾经有一次我在那个就是很危险，但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年少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八岁，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去常州啊，没大那时候还在上大学，大一的时候出去实习，到常州去实习，然后在江苏常州啊，然后那个时候实习去的话不就个人去嘛，对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在那个燕城春秋乐园当那个主持人，就是他那个时候有个夏天的，就是夏天的时候会有个水上乐园会开，然后有个夏天每天晚上的那个主持人，然后我就在那边当那个实习的主持人。然后白天的时候你基本上是没什么事儿的，只有晚上的时候在那里。然后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会到市里面去逛一逛，逛一逛呢，有一次呢，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单独出去到市里面去买一件牛仔裤，买件那个牛仔裤，然后准备穿一下这样。然后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就是从底下走，从那个武进路啊那个底下走的话，会觉得有点太远了，于是我就上了高架。好危险，我跟大家讲，真的骑自行车上高架。哇塞，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后来我就骑了一次啊，然后，那个时候是十几年，十，我看，十将近十五六年前了。哇塞，真的就是骑了将近有，就也蛮多公里，二三十公里肯定是有的。因为从武进区到市中心的话，确实蛮远的。

0: 循着环湖十二站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2: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3: 在十二号检票口，
2: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4: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呢主要工作在客运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1: 这里日均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2: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5: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1: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6: 2024年第三季度调幅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1: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2: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1: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是这里

午的3点半到5点钟，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一路唱到嗨。各位好，我是大金，欢迎选择收听。 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请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随时关注我们。公众号上，在微信上找到公众号，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之后，公屏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大金的抖音来找到我，抖音上搜索大金，大小的大，三个日，晶莹剔透的晶，然后呢关注之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主页上找到大金的抖音粉丝群。进了抖音粉丝群之后，我们的管理员就会告诉你怎么进入微信粉丝群，因为抖音粉丝群我平常不怎么看，对不对？然后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粉丝群跟大家在我有空的情况下时常多聊聊天，也希望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来了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走进我们今天的一路唱到嗨，我是大金，欢迎继续选择收听。
1: 油门踩到底，音量开到炸，
2: 这里是合肥上空最燥的音乐现场，
1: 一路唱到嗨
2: ，K 歌之王就是你。
0: 上半段的 K 歌之王是我，从四点钟之后也是我，当然也可以是你。四点整之后我们会开通我们的热线码0551823333，你也可以在微信粉丝群里把你想唱的歌。

时间，一首歌结束以后，哎，有是不是有首歌这么唱的？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希望大家这个点不要犯困啊！上节目之前，我还喝了上午没喝完剩下来的咖啡，希望可以给自己提提神。上午那杯咖，中午那杯咖啡喝的我中午都没怎么睡好。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一首老歌，一首很嗨的歌曲，第一间小鱼儿的这首《嘿嘿嘿》，你是我的宝贝，黑桃 A。

0: 听说这好像是别的一个台里面这个早高峰半点起床歌，那就是他们的吗？
1: 再来一杯吧。
0: 我突然想到这个后面再来一杯吧得接一句，干了这一杯再来一杯，还有三杯。好，这是一首好听的黑糖 A DJ 小鱼儿的歌曲。

放贝。我也希望就我们放到汽车摇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说哦，这是九八八大京的那个一路唱到嗨的电乐，还他们的起床歌，确实你就拿去别给我放啊。这里是一路唱到嗨，我是大京，我们要出发咯，抓紧时间上车，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座位，系好安全带，我们锁门出发。

问，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说来哥你走了吗？那我让他，我给他喊回来啊。他上节目的时候，我在导播室偷拍他的时候，他嘴咧的，发现我偷拍他了。我开始以为你们在公众号上卖了我，后来我发现原来是我相机举的有那么点明显，他自己看到了。好，进入到我们今天一路唱到嗨的开场好歌榜。今天我们推荐到的这首歌曲，烟嗓船长的美。怎么唱的？1 2 3，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没有歌词我就会这一句。它是翻唱的一首歌曲，当爱在靠近，刘若英，奶茶刘若英演唱的，收录在她2002年的专辑 Love and the City 当中，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词曲部分是由潘协庆和李宗盛共同完成的。那么李宗盛当时是希望刘若英在歌里面不是在一味的去成全别人，而是要学会在爱情当中勇敢的去索要索取。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向左走向右走》的片尾曲，因为旋律动人嘛，所以后来有不少翻唱的版本，比如说班端兄弟他就在2022年重新演绎了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又不一样了，我们的烟嗓船长也开着他的大船靠近了我们，然后告诉我们每一次当

成天睡大觉，说黑大鸡，未来现在怎么老这么多？那一会儿下节目给你问问啊。他，我也不知道。

这首歌曲当然在靠近翻唱版本的特别多，比如说杨澜依、彻明、刘思思、橘子妹、丹丹兄弟，各种各样的版本。有人说奶茶刘若英是最经典的，那是肯定了，原唱是她嘛，对不对？这首歌曲当时李宗盛去和潘协庆共同去完成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宗旨，就是希望所有的女孩子在爱情当中不希望老是委屈自己去成全别人，就希望能够在爱情当中学会可以去索取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至少不留遗憾吧，是不是？那这首歌曲当时我们也说了，是向左走向右走的一首片尾曲，旋律很动人，也有很多的翻唱版本，一首歌曲一句高潮部分的歌词就很容易给我们拉进到这种氛围当中。

走什么样的路，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相处，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还最终的这个决定权还是要在你自己手里。所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见你想见的人，在有生之年不要留任何遗憾。

我们的开场好歌榜推荐到的一首翻唱歌曲《当爱在靠近》。好吧，我们接着往下走，还有好多歌曲要等着大家一块去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我会唱的不多，一部分。走啦，走西郎啊，快和我们回港。大春的这首歌曲《大田后生仔》。

0: 说这个叫什么闽南语是不是？那听听也就会了，其实也不知道在唱什么。再来。
1: 我生活的地方叫做大天线，
2: 这里很多的姑娘，她们都。

节目，对，也可以在公屏上直接留言嘛，有什么好听的歌然后告诉我，我可以在四点整广告过后给大家安排播出。除此之外呢，想进入到我们微信粉丝群的小伙伴也可以跟他们一样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找到大金，然后来我们在抖音上找到大金的抖音号10669574，如果记不住直接搜索用户名就可以了，找大金，大小的大，三个日，金营剃头的金，然后关注之后抖音主页上有一个抖音粉丝群，进群之后我们的管理员就会告诉你怎么进入微信粉丝群，进了群之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啦。好，我们接着去听歌曲，这是一首王星辰的歌，吹着晚风想起你。

小屁孩说大金也是巢湖一朵花，什么花？喇叭花。向日葵啊。牵牛花是不是？

0: 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2: 想点的歌，随时点。好到翻唱，我们照单全收。

0: 小段的整点广告过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8.8， 每天下午的3点半到5点钟，由大金为你送上的一路唱到嗨。如果你有好听的歌曲，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看运气，能不能进得来，我也不知道，不确定啊。就反正现在肯定是进不来了。3点55的时候，就小伙伴打进来了。每天就是这么执着，要等上6、7分钟、7、8分钟，甚至10分钟，不在乎那点话费，真佩服大家，你太有钱了，真的。热线0551-8263-3337，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河北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好，看到文华动新朋友哈，好，你们的信息，公众号的信息我都看到，然后一会儿来一首一首的安排播出。我们先请进线上的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小伙伴，喂，你好。
1: 妹子你好，
0: 你是哪个妹子啊？
1: 我就叫你，我是罗大哥。
0: 啊，你说，今天没听出来啊，你是哪个帅哥？
1: 不是，我猛然搞一句，不是条件下制服，
0: 条件下
1: 制服。你昨天把我点那个，你放的好像是男生唱的嘛？我点那个叫什么？暖暖，我点的梁静茹的，
0: 对，
1: 你放的是男生的，还有一个胡大姐点那个。你好像没放，好像放错了。胡大姐放的，剪的是山茶花，你好像放的是何日君再来，好像是这样的。
0: 啊？
1: 啊，你放的何日君再来，我感觉到何日君再来好像没人剪嘛，因为胡大姐剪的是山茶花。啊。
0: 那糟了，那胡大姐何日君又抢过了。
1: 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省得大家有意见。我今天剪一首那个王力宏的《我们的歌》。
0: 我们的歌。
1: 谢谢大家，
0: 收到，一会儿给你安排哈。
1: 好的好的，
0: 好，先互动，拜拜。
1: 好，拜拜。
0: 我就是说昨天胡大姐的歌你有没有放，你们群里面也就不吱声了，不睬我了，就你们自己点我的歌去，点完了就不管我了。好，我们热线继续为您开通0551-8263-3337。好像昨天胡大姐的山茶花好像是，我也不记得了，就人啊，年纪大了，做点什么事情都有点心酸，你知道吗？我老婶子天天在粉丝群里说：“大金，你老了。”我知道我老了，我还有你老吗？那你褶子。好，我们再请进一会儿，先一会儿要吵嘴了，找我。喂，你好。
2: 没老
0: 。他们天天在微信粉丝群里说我老了，提醒我老了。
2: 没老啊！王大金老师是不老的，
0: 怎么的？天生童老啊！
2: 你这想你这能耐住功夫吗？
0: 因为他们58岁，能有我现在这么状态好？他们到哪儿搞去？
2: 天生童老，
0: 就是我就是。我就是天山童姥，他们能到我这一步吗？我都炉火纯青了，好不好？
2: 哎，好，哎，差不多，哎，厉害！
0: 你好假！
2: 我假呀，我不假，我一点也不假，我告诉你，我实话实说。
0: 来吧，潘金果，你觉得你有什么好听的歌曲？今天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分享的？
2: 今天，把你捧在，对，把你捧在我手心。
0: 把你捧在我手心，
2: 哎，对，
0: 捧在手里怕掉了，
2: 掉不了，
0: 含在嘴里怕化了，是吗？把你捧在我手里，
2: 手心
0: 是吧？
2: 哎，
0: 好，把你捧在我手心 ，OK， 收到。你把988所有小伙伴都捧在手心里哈。
2: 哎呀，
0: 像猴子身上那毛一样，拽一撮毛，把它放在手心里。
2: 我得

比较多的。这段时间就是陆陆续续的不停加进来很多的新朋友，有新的声音，也有一些大家熟悉的。一听到你们，不光是我了，你们都知道哦，这是谁谁谁，对不对？所以没有必要说，哎呀，他怎么又打电话？他怎么又来了？这个又字儿是说明他们对我的认可。我还是骄傲的。如果他们来了一次以后就说这个节目不好玩，这节目主持人说话不好听，他做节目我不喜欢，不来了，那我不丢脸吗？对吧？常来常来，欢迎常来做客。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今天要听的第一首歌曲是马铃薯，他说你好啊，马铃薯好久没来喽，他说想点一首歌小嫦娥，是安子和九妹演唱的一首歌曲。线上热线的小伙伴稍稍等一下，这首歌曲过后会继续接听你们的热线。大家还是要记住我们的游戏规则，两路热线，然后一首歌。

0: 谁啊？九八八，这里是一路上的嗨，我是大金，欢迎继续选择收听我们再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大金，下午好，嘿嘿，哥报道。
0: 黑大哥，你现在每天都来，有时间就来了，是不是？
1: 抢时间呢。
0: 抢时间，也让我们下午的小伙伴们认识您了。好，黑大哥，今天要给我们唱什么歌？
1: 那你刚才放快乐的，我也唱快乐的。
0: 嗯，
1: 火辣辣情歌，火辣辣的唱。
0: 火辣辣的情歌，火辣辣的什么？
1: 唱
0: 啊！好，那你火辣辣的唱吧，唱这种火辣辣的情歌。
1: 火辣辣的情歌，火辣辣的唱。

歌，使他从此，使他天空中飘落到遍地的牧歌，原来是他从这里经过，彩虹下流淌着美丽的传说，是他深深把我诱惑，从身边飘过的每一首情歌，我都用心静静地听着。

0: 谢大姐。
1: 黑大哥，刚才中间有一段忘有一段忘词了，是不是？
0: 所以有一段没忘词，那是有点闭嘴，我一看是忘了，落了两个字，
1: 落了两个字，这是到时候就说来跟我一起唱。
0: 哎呀，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1: 啊。我们小伙伴说，这个黑大哥给货拉拉唱了一首歌啊，货拉拉司机都忙死了。笑死，货拉拉的忙，货拉拉的唱。好，谢谢
0: 你啊，货拉拉的嗨嘛。
1: 让我去唱，去下岗，叫什么退休，去开货拉拉。我从安徽开到黑龙江找您哈。
0: 好，
1: 把我们小伙伴都给拉过去。好，谢谢黑大哥，拜拜。
0: 好，再见。
1: 小李同学说货拉拉都忙死了。我开始还没不觉得有那么好笑，就搞死了。好，热线继续你开通0551826333。刚才不是听了一首那个小嫦娥的歌嘛，说这个什么鹅，我突然想到那个绕口令，你们还记得那个绕口令吗？什么，我想一下，说的好长时间没玩绕口令了。哪个点啊？鹅的绕口令。

0: 河还是河渡鹅？
1: 好像是这个绕口令啊。
0: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
1: 好，还有热线，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喂，你好。
2: 哎，你说的是那个中国话里面那个里面的那段？
1: 对，有一段绕口令叫什么？坡上立着一只鹅，坡下就是一条河。对，有这个。
2: 对对对，这个你一说我就有印象了，
1: 对吧？那个中国话里面的这个有一段这个绕口令的歌词，还扁担长板凳宽那个吗？就好有趣儿。嗯，
2: 这个绕口令我都会说几句。
1: 好厉害！哎，那个小热情说，刚那个货拉拉的司机不会是一首歌唱完了吗？哎，店长，今天有什么好听的歌曲要跟我们分享？
2: 嗯，现在点一首《爱情三十六计》，蔡依林的
1: 《爱情三十六计》。你走到哪一季了？
2: 已经走到第23季了。
1: 23季是什么季？
2: 将计就计。
1: 将计就计，《爱情三十六计》最后一季走为上季是吧？《爱情三十六计》，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也很经典了。嗯。
2: 对对对，
1: 好，九零蔡林，蔡依林的歌，一会儿来听啊。
2: 嗯，好，
1: 怎么了？
2: 因为小月在这边，一日三餐服侍的条条道道的，所以
1: 你又胖了吧？
2: 206。
1: 我的个妈呀，我也快赶上你了。
2: 都肥
1: 那是爱情爱这叫什么来着？幸福肥，对不对？
2: 对，很多人都说结过婚的男人身体都会发胖。
1: 健康就好，不要影响健康。

0: 幸福幸福就好。好的，队长，一会儿来听歌哈。嗯，
1: 好的，
0: 好，谢谢互动，拜拜。嗯，
1: 好。
2: 幸福肥，别肥太多了，该减减。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我们的歌》。

0: 我们再来接热线。喂，你好。
1: Hello， 大林老师，下午好。
0: 阿平，你好呀，这两天身体还好吧？
1: 啊，不是，
0: 还可以。听你声音好像有点感冒的样子。
1: 哎呀，对，
0: 对吧？鼻子有点囔囔的。
1: 对，
0: 嗯，注意身体啊！现在这段时间的确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好多人都感冒了。
1: 就早上起来起早了。
0: 那起那么早干嘛呢？
1: 嗯，到家种子疗。
0: 啊、哦，所以那出门骑电动车。
1: 对。
0: 啊、嗯，那还是多穿一点。早上的早晚的温差特别特别的，早上起来还是很凉的啊。嗯，好吧。
1: 我这个时候过去是土话，缺一个反应可不来啊。
0: 土话，我把音乐拉下来，你说。
1: 有时候，大不来的婆外。
0: 外婆的澎湖湾。我知道巢湖这边说外婆说什么嘎嘞个啊。
1: 哎，对对。
0: 嗯，但是我们没有，我小时候就一直喊外婆。外奶奶、外奶奶、外婆的澎湖湾，这个合肥当地的朋友不一定能听得懂哦。
1: 我就跟你愿说给听嘛。
0: 我能听得懂吗？
1: 你京都时光。
0: 我们这边喊阿婆，我们喊阿婆、外婆，外婆的澎湖湾要听谁唱的？
1: 谁给你改好听？
0: 啊，改好听的啊。好，收到。
1: 啊、
0: 好，注意身体啊，二平啊。
1: 拜拜。
0: 早上听说这段时间感冒的人好多，对，就是早晚温差特别大嘛，这早。

0: 真挺好听的这首歌曲，我忽然想，就我本身我也挺喜欢听古风歌曲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们再来接落热线哈。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毛大哥。
1: 对对对。
0: 来唱歌。
1: 我来点首歌。昨天就唱的，今天又唱。
0: 今天不唱了，点一首歌，点一首歌吧，我怕唱歌时间也不够，就两分钟。
1: 点一首好歌啊。
0: 好，什么歌？
1: 点一首那个鲍琳的《放弃世界放不下你》。
0: 放弃世界放不下你。
1: 对。
0: 为什么放弃世界呢？
1: 我觉得好听不就行了吗？
0: 你放不，最放不下的是谁，毛大哥？
1: 这些歌词写得好啊。
0: 毛大哥，你最放不下的是谁？
1: 我。
0: 这个叹气儿叹这么长，怎么搞的？
1: 放弃世界，放歌，我觉得好听。我刚才挖地，我听到这个首歌。
0: 对，我的意思是说，在你的世界里面，你觉得你最放弃不下、放不下的是谁？
1: 放不下这个花花世界。
0: 你玩的有点花呀。没有最放，
1: 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多美妙。
0: 但我的意思是，总有一个对象嘛，总最放不下的那个人是谁？
1: 嗯，没有没有
0: 没有放不下的人啊。
1: 没有，
0: 咋蛋。好，收到。我一会儿啊，
1: 别想那么多人了，你咋蛋了。
0: 不想那么多。
1: 不想那么多，
0: 好好活着，活好当下，
1: 来麻烦的，对吧？
0: 对。好，谢谢毛大哥，一会儿来听歌。
1: 这首歌一定要放啊。
0: OK， 一定放。拜拜
1: 拜拜。
0: 套不出来话呢，放不下这个花花世界哟。好，现在我们手头上的歌曲一二三，五首六首，我们半点广告过后接一到两路热线吧，都可以，一到两路热线，好不好？嗯。在打热线的时候，我也问问那个人，你，我们粉丝群的小伙伴们也说一说，你们最放不下的人是谁？就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最放不下的人是谁？好了，小蛋的半点广告过后，待会儿见，不要走开。
2: 行走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3: 红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淮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淮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

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0: 好了，半点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一路畅的嗨，我是大晶，正在直播我们的频率 FM98.8， 每天下午的3点半到5点钟，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度过一个半小时的快乐时光。节目还剩半个小时，我们要抓紧时间接听接下来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大晶老师。
0: 吴大姐，我昨天山茶花没放吗？
1: 你
2: 要是
1: 放，他没放。
2: 我以为我放了，我还问他们，我说胡大姐的歌我放了吧，然后没有人踩我。
1: 你呀，你不但
2: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
1: 哎，没。
2: 我们今天重新放。
1: 你把盒子纸呢来队长点，你染到我头上来。
2: 对，那何日君再来是队长点的哈，我记得有人点吗？
1: 放我在这秀，哎呀，我就带进来
2: 了。年纪大了，真的就记性了。
1: 要不队长，你何日君再来给染到我头上去了？
2: 那我们今天再重新放一次吗？
1: 放。
2: 嗯，山茶花，我给你记下来。
1: 我喜欢。
2: 今天放最后一首歌放。
1: 啊，好，
2: 放完整了。我想糟蛋了，今天胡大姐打电话来，肯定要干我了，肯定要讲我。
1: 不是因为歌太多了，你也记不住了。
2: 不是因为那个山茶花，我不是。

0: 放过了。
1: 就说了让我把音乐放过听。
0: 咋的？
1: 都放过听了。
0: 我放给你听了吗？我算给你放了。今天放在最后，我给你放一首完整的。
1: 好的，谢谢。嗯、
0: 不客气，我错了，对不起你。
1: 哎呀，不好意思的。
0: 我给你磕一个。开玩笑，开玩笑。
1: 我天亮是没有事哎，就那样是消磨时间的，听听的。
0: 对啊，就有的时候嘛，也正常啊。就有小伙伴就跟我吐槽说，哎呀，天天打电话就那几个人。说我刚才就跟大家说了嘛，那有的人他想打，比如说很多司机朋友在听节目，但是他没时间，
1: 对，
0: 他就能听一听。那有些人呢，比如说在家里闲着没什么事儿啊，就想把自己觉得好听的歌曲放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你说你们自己在家里听也能听到这些歌，对不对？
1: 能听吗？
0: 对呀、啊，所以就是在节目当中放出来和你和我们自己在家里听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1: 但是有的好多像开心果还有海平，他们就是点了歌我都没听过。
0: 对，所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嘛。嗯，理解就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咳嗽了。我们一会儿来听歌，把你歌放最后，我们听完整的哈。
1: 好
0: 的，好，谢谢胡大姐，注意身体哦，拜拜。
1: 拜拜。
0: 嗯，拜拜。好，我们今天热线就暂时接到这里吧。歌曲还是相对来说有点多。嗯，刚我那个开心果点了一首把你捧在我手心里，我不知道是不是黄晓萍唱的，这个只有这一个版本，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我们听一下那个节奏怎么样啊，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的，就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听广播，因为我们学这个专业嘛，我也听广播，然后有的时候就觉得，那时候觉得，哎呀，主持人在节目里面放我的歌曲，我好开心，比我在私底下自己听要更开心一些。看看开心果点的是不是这个歌，把你捧在我手心里。

0: 要断。
1: 其实我提的那个问题不好回答，就是这个世界上就你最放不下的是谁，最放不下的是什么。我刚才也问了我自己，就是如果我要离开了，是吧？那我现在最放不下的是谁？说不清，真说不清楚。但我也不会舍不得这个所谓的花花世界，那不会。如果说一定要放不下谁，我说不好。如果说一定要放不下什么，那就是我还有好多地方没去，好多东西没吃。心吗？

不知道歌曲有没有放对哈，我们继续去听歌。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是志愿者之说，嘿，要听突然的自我，喝完这杯还有三杯，胀死了。你说的那个歌手的版本没有啊，我们听白兰地的好不好？

好听啊，这首歌曲。好，我们接着去听好听的歌，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队长，他说他走到二十一计了，过不下去就走三十六计，二十一计将计就计。

0: 好听的这首歌曲，这是马健涛的一首歌曲，叫《搀扶》。《搀扶》这首歌曲，好多00后也喜欢听，00后，然后60、70后喜欢听，好像单独把80、90从中间给劈开了，好奇怪哦。这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欢乐时光，他说：“嘿，大金，下午好，想点一首马健涛演唱的歌曲《搀扶》，收到，来听。”
1: 见不上，抵不就，
0: 我也会唱。

0: 手。
1: 不客气，欢乐时光。
0: 他们都说我也需要搀扶了。
1: 来，我们接着去听好听的歌曲啊。外婆的澎湖湾，我找了一些版本，但怎么都是儿歌呢？

说嗨大金，你说到绕口令我就特别想听你跟他们一起唱中国话。来唱中国话，你有多久没听我说绕口令了？点赞赏，把它板凳上。

我58，他60，快退休了。代表我们的导播郭大姐，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这首邓丽君的《山茶花》送给大家，我是大金。明天下午的3:30到5:00，我们。

0: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朝湖水，生动千年周州城。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

如果当初我们选择继续在一起，最后结局会怎样？但是从来都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继续来听到的是来

这是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子蔚带来的男生版的这首《慢冷》，是否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继续听到的来自原唱张信哲《不要对他说》，一首经典的情歌，来自纪良川的翻唱。这首歌曲翻唱的版本其实保留了原作当中那份克制的心痛，歌里藏着一个很温柔的请求，就是分开之后不要把我们之间的故事讲给后来的人听，那些专属于两个人的回忆是独属于过去的秘密，哪怕走散了，也希望这份曾经的美好不要被人随意的对别人说。来自纪良川，不要对他说。

好，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大橘子带来的这首《情有独钟》。世间人来人往，见过无数风景，可是唯独对一个人始终是情有独钟。你这份偏爱无关得失，是心底最坚定的选择吧。一起来听到来自大橘子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心有独钟》。

0: 十二站的掌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迹。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

0: 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4: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5: 当城市开始镀上金边，车轮驶向黄昏，落日大道，你的专属暮色 BGM。

0: 每一段归途都有旋律相伴。
1: 让每一段归途都有旋律相伴，这里依然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那今天继续在下半段当中和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听到的是这首来自张靓颖的暗恋啊，这首歌曲也是精准地描绘出了暗恋独有的那种心境。暗恋是一场只有自己知道的独角戏，欢喜和忐忑全部都藏在自己的心底，看见对方的时候满心雀跃，转眼又陷入忐忑不安。那这份心意不敢直白地去诉说，只能默默地观望，把心动悄悄地收藏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张靓颖的这首暗恋到底是怎样的感觉呢？

张靓颖也是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声线，把这份暗恋的小心翼翼，这种心动唱到的淋漓尽致。继续来听到的是一位非常擅长写情歌的歌手游鸿明带来的《恋上另一个人》。曾经许诺相伴的人慢慢爱上别人，当听见这个消息，心里是五味杂陈，有难过也有无力吧。不是争吵带来的分离，而是爱意悄然转离了。一起来听到来自游鸿明带来的《恋上另一个人》。

时光有时候会改变人心，有些缘分也只能走到半路，那么就平静地去接受这个结局吧。爱过一场，我想已经足够，剩下的人生还有更加美好的人和事在等着我们向前走。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南泥的《彩虹》。这首歌曲呢，其实把彩虹比作了短暂的美好，就像有一些感情啊，再美好绚烂夺目，但是却无法长久停留。风雨之后才会遇见彩虹，可是彩虹也是转瞬即逝就会消散。就像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人带来的一些闪闪发光的时光，最后还是会离去。我们来听一听南泥的这首《彩虹》吧。

0: 我们会记住彩虹出现的那一刻的惊艳，也明白美好的事物大多是短暂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宗纬，《迎风飘散》，他的嗓音可以说自带故事感。这首歌把放下写进了风里，很多的执念不必死死地攥在手心，那些过往的遗憾牵挂可以让它跟着风慢慢地飘散，不必一直困在回忆里反复地去内耗。当往事随风，不再纠结对错，才算是真正的和自己和解了。来听到杨宗纬，《迎风飘散》。
1: 人海都像孤单，

爱情本就是这般，有心动欢喜，也有遗憾心酸。那在歌声当中可以收纳我们所有无法言说的一些情绪，那也愿今天的歌声能够让你听得欢喜，能够知晓你的心意。那今天的落日大道到这里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8点整。天鹅湖的霓虹倒映政务双子楼，雷街的夜市点亮老城星空。文旅合肥，一半诗意，一半繁华。
1: 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新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2: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3: 姐姐去安门。
2: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1: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4: 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1: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5: 阿姨你好，是景溪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1: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0: 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6: 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0: 跟着赛事去旅行，
6: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0: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
6: 出发。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大萌。跟着赛事去旅行呢，又在晚上的同一时间里准时的上线跟大家见面啊。我们的节目还是要虚心的介绍一下，还是就跟大家聊聊体育圈的事儿啊。然后全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体育，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体育人物和体育事件吧啊。然后在下班的路上可以跟大家放松一点体育信息。我记得小时候那会儿的时候，就是我们80后这一代那会儿的时候，接触外界信息的渠道相对来说非常单一，就靠那个方方正正的电视机，而且家长们对孩子看电视也看管的比较严，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看一些体育方面的信息，就得看这个中央电视台5套的体育新闻。哎呀，那会儿的时候吃完了饭啊，抓紧时间写作业，写的差不多的时候就要求说要看这个电视啊，看体育新闻。我记得那会儿电视的播放是7点钟肯定是新闻联播的，那么体育新闻呢就正好在新闻联播前面啊，一看完之后啊，电视交给家长，哎，那家长就得看新闻联播。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通过体育新闻我们也了解了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足坛方面的人物啊篮坛方面的巨星啊等等等等，也是开启了我们很多可能像8090这一代人他们的体育的这种爱好的这种世界啊，打开了全新的一扇窗户。现如今当然有很多的方式去了解世界体坛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尤其是我们关心的啊，尤其像中国选手在各大体育赛场当中绽放的光芒啊。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合肥文的广播来聊一聊啊，那些年您看电视体育节目的时候最奇怪的，或者说最你现在说起来觉得说最匪夷所思的有哪些，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看过的，你觉得你认为你看过的啊，这个最无聊的或者最有趣的这个体育电视节目是哪一档。

我先来分享分享我的啊，我觉得啊，那会儿的时候，只要是有时间，那肯定注意力全是在电视上。这也可能成为我后来为什么愿意去，不是愿意啊，致力于当一个。

这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或者然后广播节目主持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根牙吧，啊，就萌芽啊。所以那会儿说，我记得我看过最无聊的啊，最无聊的一个体育节目就是以前的马拉松直播。就当时马拉松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如火如荼在各地开展啊，那会儿的马拉松应该说还是一项冷门运动。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电视当中看到马拉松运动的直播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这些人在干什么，对吧？就不停的跑，然后马拉松的比赛的时间也很长，都两个多小时，所以整个直播呢是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呢，就看到电视画面里那些跑步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的跑姿跑态，真的会觉得说，哎呦，这就是专业，从来没想过他们跑那么快过。然后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我的解说里可能还有一些就故意找一些点去扩充一下节目内容，让以至于画面不那么尴尬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啊。因为马拉松运动呢，可能它镜头里交代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动感，没有那么丰富。你说一个镜头对着第一集团的这个两个领跑者，对吧？很长时间，那解说员说什么？一般都是说啊，现在领先的是谁谁谁谁谁，他跑得很稳啊，他的步频是多少多少多少，他以往的成绩是多少多少多少，就大部分是这种背景知识的介绍啊。然后呢，就没法说了，因为时间太多了。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马拉松比赛，解说员实在没法说了，就说当地的什么特产啊，这里的土特产是什么什么什么，当时把我笑得够岔气的。跟这有点像的是那个 F1 的直播啊，以前的时候看那个世界方程式一级方程式赛车，那也是一样啊，就是一个马达过来之后，哇，就全部人都在那里跑啊，奔那个跑开啊，然后就看到车子速度。过去之后你完全分不清谁是谁，因为我们看 F1 完全不带国家情节，就他没有中国选手，也没有说那个你支持的哪个人啊，就哪个国家，只能说是哪个人。那会儿就是迈克尔舒马赫，那就觉得我们看 F1 呢，舒马赫呢就是主场啊，所以呢当时也是舒马赫也经常赢，常年的霸榜，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当时看的这个比赛啊，最无聊，所谓的最无聊的比赛，也是开启了我们体育道路的一个拍门砖嘛。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以前看过的这种电视当中播放的体育节目啊，会唤起大家很多以往的快乐的回忆。

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很多朋友已经很早打卡了，小九九，还有青山常有雪，还有这个小人心就是我啊。小人就是我说啊，大鹏哥以前是电视的主持人吗？对啊，这个我们从事广电工作也很久了，大鹏工作也快20年时间了，最早的5年时间是做电台主播，然后后来做了10多年的电视啊，然后现在又回到老本行做电台啊，时间跨度很大，但是或多或少都跟体育节目有关系啊。以前做电视的时候也是跟体育跟新闻有关系。好，今天我们的体育互动话题就是你那些年里你看过的无聊的、有趣的、有意思的电视体育直播有哪些？

当然在我们的互动话题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世界体坛发生的事儿啊。今年呢，说实话要聊一个话题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少人喜欢打乒乓球的。我们曾经一度中国的国球啊，现在也是啊，现在也是国球啊。Sorry 啊，差点犯错误啊。希望那些喜欢乒乓球的朋友们不要怪我啊。估计喜欢乒乓球目前呢，应该还是70之前的人居多啊。现在经常，我说的都是实话啊。现在你在各个城市里的这个运动场馆里看，真正打乒乓球的真的就是60、50加的这些老年朋友，尤其是在老年大学这样的，或者说老年活动健身中心这样的地方，乒乓球桌的比较受欢迎。那稍微年轻一些的朋友，比如说40加以下的朋友，可能打乒乓球的还有一些，那么到90后的话比较少了，90后10后啊，打乒乓球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了一些，基本上都是羽毛球啊，网球，再老一点的呢就可能是气排球了，这没办法的事儿啊。所以打乒乓球呢成为了60、70啊甚至于80这三个年代的主力军。那么今年呢，说实话乒乓球呢也不太平，各种各样的事儿，圈子里的事儿。那今年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WTT 的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稍微盘点一下中国大满贯的这个区别啊。10月11号啊，中国大满贯就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啊也收官了。当然冠军选手大家都知道了啊，王曼玉是获得了女单的金牌，松岛辉空是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奖杯。两个人站一块呢特别不协调，就是我已经不习惯了，以往经常看到的是两个非常熟悉的中国面孔，今年呢换上了一位外国籍的选手站在这里呢，我感觉好像似乎有一点点的恍惚。那我们曾经的国球呢冠军从来不旁落的，那今年呢有这么一些变化，那而且比赛呢也有一些亮点啊。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一个乒乓球的打法啊？今年呢，在整个 WTT 比赛里面呢，有一个特别要说的亮点，虽然我不会，但我挺喜欢，就是削球啊。削球打法一直是我们中国队里的，或者说我们很多业余选手里认为的很多大能啊，能使用的一些这个打法，那球就特别黏糊，特别气人，就是很适合那种，挨人去做的这个东西，他不说话，你给他多大劲儿，他用一个特别缠特别柔的这个球给你回给你啊，你越着急他越来劲儿。今天在 WTT 的舞台上啊，削球打法呢算是异军突起了啊。毕竟呢削球确实有点磨人，所以呢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慢慢的在顶尖大赛当中呢已经慢慢的好像看得很少了。但是呢本届的赛事呢，削球手呢是集体爆发，成为了赛场的黑马，让日本选手佐藤桐啊接连击败了多名国乒的好手，一路杀到女单的决赛，成为了第一位闯进 WTT 大满贯赛事决赛的削球手。不止他一个啊，像我们中国的朱思彬，还有日本的桥本帆乃香啊，也是表现不俗，闯进了八强，都是通过削球的方式啊。这种方式我感觉就是，你要说都有观赏性吧，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呢，镜头捕捉的时候动作还是比较舒展啊。对于爆发力的要求我感觉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却往往对你的稳定度要求很高，球商很高的人才能打得比较潇洒。当这次的亮点削球全面复兴啊，我觉得有时可以说是再次的证明了啊，削球呢不只是一些特殊打法，它也是能够站在世界顶尖的舞台上的啊。我们也向所有的这个顶尖的攻球手们发起有力挑战，也希望在未来的大赛当中能够越来越多看到顶尖的削球手的这个发挥啊。然后要再说，如果说亮点或者说关注点的话呢，在本届比赛的男单啊，男单我们也都知道啊，男单的这个一单表现并不理想啊，王楚钦、林诗栋啊因伤退赛，然后呢周启豪呢成为了男单八强当中中国的独苗啊。周启豪以前是代表安徽队打球的，我是印象很深刻的啊，以前在就是直播拼是就是中国最高的乒乓球赛事啊，这个乒超的时候呢，周启豪是代表安徽队啊，当时还有大师。

啊，我是作为解说啊，在我们合肥电视台的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啊，有为大家去展现，所以当时乒乓球在安徽落地啊，也是掀起了乒坛的一大亮点啊，但后来没有坚持住啊，各种原因吧，所以对周启豪呢还是很有好感的，也是作为一个老熟人了啊。那周启豪呢，这次呢成为了男单八强当中的独苗呢，也是他在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击败张本智和，而且呢他是4-2逆转战胜了韩国选手张宇珍啊，闯到了半决赛的这样一个位置，也是他创造自己个人的 WT 大满贯的一个最佳战绩啊。然后半决赛呢当然对阵的是宋岛回空，宋岛回空目前是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0-2落后啊，最后呢是强制扳平啊，最后虽然是输了啊，止步四强，但是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周启豪的进步啊，赛场当中一切皆有可能。正赶上现在中国乒球有一个可能，说实话有一个可能在改变的格局啊，如果周启豪能够再发挥好一些的话，我觉得他往上走走也是有可能的啊，更需要打磨，我们更看重的是他拼搏的精神啊，这是大萌个人的观点啊。然后再说 WTT 今年的第三个亮点呢，可能就是说双打赛场啊，双打赛场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赛场，以往我们你说不管是男双也好，女双也好，混双也好，我们都是强力的啊，尤其是像混双啊，当时我们的一单啊，一哥一姐配合呢是没问题的。那这次呢可以说他是我们区别业余选手啊比较明显的一个项目，就是他对于两个运动员之间的默契和对于球感的熟悉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考验人的记忆和经验。说实话，就是一般人你打，即使打过几年球啊，你要说打双打完全没有磨合过的话，也打不好。你像这个跑位啊、衔接啊、战术啊，这也都是需要长时间磨合沟通的啊。那本届赛事呢，双打赛场可以说是风云变幻啊。我们的杀头组合、动漫组合都不在啊，对吧？伤退的伤退啊，不打的不打。所以呢，外协会啊，就是国外的这些选手呢，可以说发挥，突然间感觉到了，哎呀，我就好像你在黑暗当中突然有一束光照进来，然后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这是你开始表演的时刻啊，你就开始表演吧。所以这个除了王曼玉蒯曼啊，这个顶住了外面组合的压力之外啊，女双是他们的吧，然后女双决赛应该是有一个日本组合啊，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应该是他们是输给了我们的王曼玉和蒯曼这个强力组合啊，他们是女双的冠军啊。然后呢其他的组合呢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韩国队是双打项目当中最大的赢家。怎么说呢，这个申玉斌啊、吴敬诚啊，这个都是很强力的啊，他们是男双和混双的两枚金牌。为什么强调这个双打项目啊？因为到了 Los Angeles 啊，洛杉矶奥运会啊，男双、女双项目呢回归到金牌项目的当中，所以双打赛场呢也成为了很多队伍呢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因为你说实话，如果说单打是完全靠个人的技术啊，团队呢又靠综合实力的话，那么双打是可以通过长年累月的拼，就是磨合啊，可能可以去拼一拼啊，拼出一个更好一点的成绩。所以大满贯的中国大满贯的这个成绩再次的证明了啊，双打那不是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叠加的，那就是一种队友之间的相互信任还有战术的博弈。所以我觉得这两枚金牌啊，尤其是双打，你说女双现在这么稳定对吧，男双啊能不能再稳定一些，那你不能真把马龙、许昕当着这个常规状态来用啊，对吧，这龙芒组合这得多少年了，这在足球圈啊都算泰斗级人物了，在乒乓球界那也是这个上古大神了，我感觉啊。然后再说一下，当然年轻啊，现在各个运动队呢都是以年轻化为主，年轻人更多的有崭露头角的机会，更多锻炼自己的舞台。那么本届 WTT 的比赛呢，也是多位青年选手呢，展现自己的这个最好的一个舞台。有持外卡参赛的啊，有这个成为国乒培养对象的啊，你说一个人啊，15岁的一个叫江依依的啊，她是跳级参赛啊，女单、女双都打了。
女双她是和王艺迪啊搭档的啊，非常

上演的成绩和表现，就感觉你是有点就焕然一新啊！就你常看一些面孔，突然间看了一个新的打法或者新的面孔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种很 fresh 的感觉，很新鲜。像江一，他是常年征战 U 系列的小将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说到的 U19 啊、U18、U16 啊这样的比赛，他不是这个成年队的比赛，也不是 U20 以上的比赛啊。他在跨级当中站上 WTT 的顶尖赛事的舞台，但是呢，说实话也非常的老道啊。面对着很多高手呢，也敢于上手啊，上球啊，主动变化，然后呢，也是一场场球积累自己的比赛经验吧，还有这种抗压能力，我觉得抗压能力在任何领域、任何工作单位啊，不是工作场合都是非常关键的。你就是学习也是一样，老师一批评你，夸你就哭了，对吧？整体一考不理想，哇，你就想离家出走了，那是肯定不行的。作为一个跨级参赛的选手，肯定第一步就是要扛得住压力。赛场当中没有人认识你，一点为你欢呼的声音都没有的时候，你心里的强大要能够战胜这一切。当对手啊这个打出一记非常漂亮的球的时候，并且大声的去啊吆喝或者呐喊，去感觉对你脸上有一种嘲讽的意味在里边的时候，你也得扛住。所以这一切都是一个选手从幼小到成熟，从稚嫩到强大的一个最基本的变化，也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也是我感觉这也是我们国乒梯队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啊，从大海当中汲取一些能够为我所用的优秀舰队人才。当然最后一点讲到的就是包装啊，这个包装说起来有点庸俗，那我们这么去解释它，就是我比赛不光光只有比赛，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说今年的赛事组委会呢，邀请了8位外卖骑手，8位这个首钢的劳模啊，在这个贵宾席就坐啊，以感谢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的付出的劳动啊。你像孟世祥啊、张萌萌啊，这些都是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代表。赛场内啊，运动员是拼尽全力的拼搏超越自我，赛场之外呢，劳动者坚守岗位守护一座城市，我觉得这是一种是交相辉映的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啊。平凡的岗位也有自己的赛场，所以我觉得这种话啊非常非常有共情和共鸣啊。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跟着赛事去旅行，来自于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我是大萌。刚才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那些年里你看过的最无聊的、最有意思、最愿意分享的体育电视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一位叫小九九的，也是我们的忠实粉丝，他说了啊，萌哥你敢想象吗，以前的时候我经常会看钓鱼比赛的录像，那一看就是俩小时。青山长有雪说，蒙哥，我们以前看比赛的时候经常会看比赛的录像啊，也觉得非常有意思。你别说这个，有些经典的赛事啊，你还真别说，我今天还看了一场比赛，就是当年桑普拉斯阿加西在那是应该是年终吧，09年年终的 ATP 的网球大师赛的决赛，年终赛的决赛啊，哎呦，那个感觉好像，就我们看这次中网啊，郑钦文的决赛发挥啊，我觉得很多神仙球。为什么我会觉得是神仙球？因为真的很有当年我们看到男子选手的那种身影。所以我在看到今年这个阿加西和桑普拉斯的这个对抗的时候，会想起来，这不就是这种现如今的这种打法，而且还没有超越到老前辈呢？当然，男单现在不一样，男单现在真的很疯狂，就是已经完全超脱了常人能够理解的范围。所以很多项目其实我们业余选手啊，或者说叫业余爱好者啊，真的要看女子的比赛。你像乒乓球也是，羽毛球也是啊，网球更是。你像羽毛球，如果我们去看啊、男单的比赛或者男双的比赛，完全就是一种就是叫欣赏啊 ，appreciation 啊，确实你没有别的，你学不了，对吧？他倒地之后啊，怎么起来的？他那个快的速度是你在电视画面当中是感受不到的。就是你要知道，电视镜头是很远的，一个非常快的动作在电视画面当中显现，可能也就是比你感觉比一般人稍微快那么一丢丢。但其实，在现场看，你会感觉就雷霆之势，非常快。你像林丹他的扑救完了之后起身那一下是非常快的。如果能够有一个场边的大概1米5到3米之内的这样一个距离的直播画面或者说镜头角度的话，你会看到它非常快，尤其是那些顶尖选手，尤其男单，你看他的低角度的球速快到让你觉得睁不开眼。所以很多经典的比赛的录像，真的以前电视台也会因为节目时长的原因也会重复播放，但是很多经典的赛事确实值得慢慢的品尝和品味，回味无穷啊。还有我刚才看到几个朋友讲话，我想起来了，有一个新朋友啊，叫长传冲吊啊，这一看就是足球方面的粉丝啊。他说我也会，以前也会看马拉松直播，我也觉得挺有意思，这打发时间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节目叫《城市之间》啊，也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央视的一个年轻的体育主播主持的。哎呀，那会儿一周末的时候也会看，一看就看很长时间，就是很无聊。就你知道吧，就是就有点像安徽电视台的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它只不过是一个专业比赛的形式啊。然后每个城市派个代表，然后在各种这气垫当中推推搡搡滚来滚去啊，就是一种娱乐加体育的组合。我看那个玩意也上瘾，一看也看很长时间。我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哪个好朋友也曾经跟我一样看过《城市之间》这个节目。我觉得那些年里带来了很多的快乐，这是非常实打实的啊！不管他节目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央视平台能够推出这样的娱乐节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好了，看看时间，马上到我们半点了。半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节目当中。我是大萌，千万不要走开 ，Remember me。
1: 行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2: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3: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4: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3: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4: 原来你是大蒸锅。
3: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4: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闻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闻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听合肥乐生活，
5: 听合肥乐生活，
4: 988合肥文旅广播。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5: 跟着赛事去旅行，
4: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5: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出发。

音乐一响啊，直接开干啊！先说说武网啊，武汉网球公开赛。中国队的选手啊，郭涵玉呢是在女单的首轮呢非常非常顽强的啊，这个挽救了三个赛点啊，以大比分1-6、7-6、7-5逆转战胜了赛会的12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他是职业生涯呢首次击败了世界前20的球员啊，非常非常励志，武网的正赛的首胜。关于呢为什么说很励志很了不起啊，他也是持外卡出战，我们知道上一个持外卡出战获得冠军的是谁，郑钦文当然这次也是非常巧合了啊。然后关于呢这个开盘就是仅拿下一局啊，第二盘是0-4落后，这个感觉好像中国人突然间在这一刻喜欢逆风翻盘了啊，顽强的追，一直追啊，第二盘抢七胜利啊，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决胜局也是一样3-5落后，然后再次的破发，这个连赢四局拿下这场比赛胜利，这个比赛整个耗时大概是2小时40分钟左右，非常长的时间。赛后这小姑娘接受采访的时候很有意思，她说的我只是想尽可能在场地里多打一会儿，享受一下中心球场的感觉，没想到呢就越打越勇，越打越好。可能我就觉得说很多运动员在赛后都会这么说啊，就是有一种超脱的这种状态在里边，就跟我们一般人突然间很紧张，然后打着打着发现好像自己希望渺茫，那就正常发挥好了，那只要是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多在场上待一会儿，那这当然是好的，也反而会发现状态越来越好了，身体越放松，打的球的力量也起来了，所以并不是说你抓得越紧这个事儿就能抓得越牢，而有时候是慢慢的松紧有度啊，这才会让这个事情更有效率。所以比赛是这样，做人也是如此，大家在平时生活里啊，工作中啊，经常不要就过分的抓得特别紧，偶尔给自己放空放空，也会给自己松懈松懈，往往会发现诶，工作效率反而上去了。当然这不是教大家正常摸鱼啊，这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你听到我这话里有摸鱼的成分在里面，说明你不适合这个方法，对吧？你想的是钻空子那肯定不行，那我一想到说那我最近可能压力确实比较大啊，听大萌这么一说我感觉好像可以稍微放一放。是啊，很多事情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做的，你真的要是不去做这个事儿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还会去可能不如期但会如约的进行下去。就是我记得我刚上班的那会儿的时候，有个领导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世界离了谁都会转。好，这扯得有点远了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王希雨的表现。王希雨呢是亚运会的冠军啊，这个也是很有希望的一个年轻一代。那他在武网的第二轮当中打的是17岁的斯洛伐克小将，叫做波汉科瓦，最终呢也是打了2小时55分钟的比赛啊，相当长的耗时，以6-7、7-6、1-6输给了对手。输球的还有老将张帅啊，张帅呢在比赛中也是躬身复拍吧，最终是3-6、0-6输给了美国选手克鲁格啊，首轮出局。这样的话呢，我们目前还有郭涵玉还在啊，希腊选手啊萨卡里是4-6、6-2、6-2啊战胜了8号种子科斯蒂克，晋级到女单的16强。双打的话呢，我们有一对啊，就是徐一帆和汤千惠4-6、6-4、10-2逆转战胜了一对组合晋级到16强，这是双打。Let's go。好，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消息目前就这么多啊，然后再来看看欧冠。欧冠是10月13号迎来了联赛的第二比赛日的几场比赛啊，西甲球队纷纷的高奏凯歌，马德里竞技是主场2-0击败了英格兰球队曼联队，巴塞罗那呢是在客场啊4-1大胜土耳其的球队加拉塔萨雷。马竞是坐镇主场大都会啊，迎战曼联啊，开场不到一分钟啊，巴埃纳接到队友后场的长传啊，然后带球奔入曼联队的禁区，送出横传，中路呢没有人
丁防的巴里奥斯起脚就打呀，主队啊早早取得领先。然后下半场呢，两个队换完之后呢，曼联在第74分钟再次的遭受打击，约罗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啊，没有能够防住啊，拉倒了乔纳森，戴维吃到一张红牌。五分钟之后呢，马竞趁着人数占优的这个优势吧啊，乔纳森戴维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之后呢，左路跟进的卢克曼近距离补射破门，比分2-0。然后巴塞罗那呢是本轮呢是客场挑战这个伊斯坦布尔啊，这个吉拉塔塔雷啊，28分钟啊，巴特拉科夫禁区边缘推射破门，主队呢先进球了，但是呢上半场没有让这个比赛一直延续到下半场的领先啊。43分钟的时候，埃塞洛接到奥尔莫的直塞，禁区左路推远角得手，1-1。下半场巴萨就发威了啊，50分钟的时候反超了，亚马尔右路传中，费尔明洛佩斯小禁区前沿的头锤破门，3分钟之后呢，亚马尔再次的底线回敲啊，戈登小禁区右侧停球就射啊，皮球是擦着右门柱入网。第65分钟还没完啊，阿德耶米禁区左路一脚劲射，为客队将全场比赛定格在了4-1啊，巴萨下半场大胜啊。其他的几个比赛啊，拜仁慕尼黑是客场3-3和挪威的球队维京队踢了一个平局，然后国际米兰是3-4啊不敌比利时球队布鲁日，然后英超的阿森纳3-0战胜了法国球队里尔，西甲的球队比利亚雷尔3-1战胜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朗斯啊主场0-2输给了葡萄牙体育，布拉格斯拉维亚啊客场是0-2输给了萨巴赫，莱比锡1-0小胜埃因霍温。你要说值得一说的话呢，就是这场拜仁队的冷门啊，拜仁对吧，这个说实话上个赛季欧冠打得那么棒啊，这有人3-3被维京队逼平啊，开局啊2连胜都没达到啊。

Let's go. 看完这场比赛，很多球迷也是摇头，说今年欧冠的奖杯可能跟拜仁无缘了。至少这场比赛，哎呦，看上去防守端是有问题的。维京队的第二个进球，那真是行云流水，打得怎么样？非常棒。所以这场比赛也是给大家看到了今年这个赛季里拜仁的新赛季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啊。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尽早的调整。其实拜仁还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支球队啊，很硬朗打法啊。毕竟也是十个人作战，所以没办法。刚才说的巴萨那个赢球了4-1嘛，客场4-1是什么概念？巴萨十连胜啊！巴萨和皇马今年在引援市场当中相互的 PK， 但确实是一树开两花，各表一枝，非常棒啊！就真的。都是在各大联赛当中啊，不是各大联赛，各大赛场当中发挥的都是让人觉得很惊叹。各项赛事加一块十连胜并不容易啊，这应该说并不是看上去挺不容易的，实际上很难。也报过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快讯啊，其实亚马尔在本场比赛里梅开二度啊，也是非常棒啊。

看到篮球赛场啊。北京时间的10月14号啊 ，NBA 的季前赛，猛龙队主场对阵尼克斯啊，这尼克斯是吧？上届冠军就会又来。但是猛龙也不乏这个老将啊，也不乏强力的这个人员啊，像莱昂纳德，也就是我们说的伦纳德啊，他是时隔2679天啊，回归到猛龙来首秀。尼克斯呢，布伦森是轮休啊，然后唐斯和布里奇斯呢，这个都是轮休啊，所以呢，你这场比赛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特地避开莱昂纳德的锋芒吗？结果呢，莱昂纳德啊，这个2000多天没打球，一上来半场12中6啊，4个3分球啊，拿到21+5+2的表现，也上半场猛龙队啊是86-47，86-47啊，直接是拿39分的优势，把上个赛季的冠军是摁在脚底下摩擦呀。当然你别以为说我还能说出一个什么下半场反转的剧本吗？不太可能。下半场猛龙队还继续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啊，比赛的优势达到了50+的这样一个这个领先啊，最终呢是148-98啊，50分的这个大胜啊，这个尼克斯收获了赛季前赛的2连胜，而这个4连败啊。猛龙是2连胜啊，这个尼克斯是4连败啊，一胜难求、啊，这是不是烟雾弹？你们说？莱昂纳德在这场比赛里也就21分、5篮板、2抢断啊，就没打了啊，这也确实不合适啊，对方也没有巨星，也没有这个主力阵容，你说呢？莱昂纳德也刚刚恢复赛场，然后要这么真打也不划算啊。巴恩斯在这场比赛里拿19分、6个篮板、4个助攻，然后巴雷特17分。博伊尔斯呢19分、6个篮板，沃尔特啊4个3分，拿到14分。尼克斯队布伦森、唐斯、布里奇都不在啊，怀斯曼拿到18分、9个篮板，迪亚瓦拉啊是13分，麦克布莱德8分进账。为什么说莱昂纳德时隔多少天回来啊？说实话，上一次啊，莱昂纳德在猛龙打球的时候，那是冠军啊，猛龙冠军还记得吧？啊，那也相当久远了啊。时隔2000多天回到猛龙，第一场比赛首发登场16分钟啊，拿下这个21分的表现，应该说是相当之炸裂的数据，也跟对手确实不在状态有关系啊。当然，这一种感觉就是回到熟悉的场地啊，有种如鱼得水、得心应手的感觉啊。再来看看季前赛勇士的表现啊，这个洛杉矶湖人和勇士在达拉斯啊，这不是达拉斯啊，这个拉斯维加斯啊，举行了一场比赛。东契奇和追梦啊，也是轮休缺席的啊。凯斯勒在湖人队是打出了个人的生涯首秀啊。里弗斯呢，以非常亮眼的表现带领湖人最多呢领先到20分啊。勇士最后持续反扑啊，也是反超了，逐渐反超比分，最终呢勇士是101-89逆转双杀湖人，收获季前赛的2连胜。哎呦，勇士这回真厉害啊！那勇士这么厉害靠谁呢？当然是斯蒂芬库里。库里是3记3分，拿到了11分、2篮板、2助攻啊。伦德伯格17分、5个篮板，然后伯杰姆斯基啊是17分、5个篮板。湖人队的东契奇也不在，里弗斯呢是4个3分球，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8分、4个篮板、7个助攻啊。凯斯勒11分、9篮板。看完比赛的朋友都知道，这场比赛不是说拜仁3-3就挺遗憾的，我感觉应该差点翻车啊。非常难。两双的数据表现得不错吧。再来看一下开拓者的表现，哎呀，提到开拓者我们当然得提杨汉森是吧。开拓者呢客场对阵国王，这也是这个开拓者的季前赛啊。背靠背吧啊，国王缺少拉文啊、萨博尼斯这样的主力，开拓者呢是凭借团队的优势啊，这个各种战术演练吧，攻防碾压，最多的时候呢也是有35分之多的这个比分优势领先。杨汉森呢末节才获得登场的机会，最终呢是110-98啊战胜了国王，收获了季前赛的3连胜。国王呢也是遭遇到了4连败，对啊，你主力都不上怎么可能能赢呢？

要说本场比赛的 superstar MVP， 那就是阿夫迪亚啊，他是13中9，达到26+9+4的一个强力表现，带领开拓者战胜国王，收获季前赛的3连胜啊。

打杨安森是末节才登场，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你要真去关心的话呢其实也还不错，至少呢有限的时间里呢能摘了几个篮板啊，给球队呢看看自己的状态其实还是 OK 的啊。当然你要真拿小杨啊跟姚明去比的话，我感觉杨安森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啊。这话说的一点都不为过啊，确实姚明当年是什么水平啊，姚明当年是 NBA 的顶流，就是能进入名人堂的顶流啊，属于舰队基石的那种。杨汉森呢目前还是小拼图小人物啊，但是呢也不能怀疑一个人啊，这个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啊。好嘞，时间呢也到了我们节目快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里，大萌在这里呢跟所有的公众号当中互动的朋友们说一声感谢，也是特别感谢你们在一个小时时间里的陪伴，听大萌一直嘚不嘚聊聊这个体育摊方面发生的一些事儿啊，我觉得有时候挺有意思的，男生之间呢多一个话题啊，多聊聊体育啊挺好啊，感兴趣的事儿大家可以多聊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到的是前些年里，那些年里我们看到过的一些体育节目，有时说这个城市之间的，还有人看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啊，其实这都算是这个体育节目吧，毕竟跟体育沾边，而且呢确实也给人一种正向的正能量的很积极的阳光啊运动的状态和感觉都不错啊。以往呢确实娱乐手段比较少，手机呢游戏也比较少，手机呢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大家伙呢还是关注在大屏幕上看电视啊，看电影。现在呢确实小屏端发力的特别厉害，大家伙守在电视前看电视。

但是那些日子带给我们的快乐却依然存在在我们的脑海里。好嘞，结束今天的跟着赛事去旅行，大萌呢也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9点整。三河古镇的灯笼摇曳水波，融创乐园的摩天轮坠入银河，环湖12镇的夜色比月光更温柔。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峰高113米。
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

0: 门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无宣，祈愿和平。
3: 听合肥乐生活，
4: 听合肥乐生活，
3: 988合肥文旅广播。
5: 寻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大湖名城的诗意栖居。
3: 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
5: 从李鸿章家宴的烟火到江淮大院的月光，合肥印记翻开城砖上的家谱，细数每寸土地上生根的故事。

0: 的千年心跳，一群人的岁月长歌。
1: 晚间的19:04，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应季，我是阿土。我们将循着李鸿章故居的月色，细说《逍遥津》的掌故，解密沿桥路的星火，说出您想听的合肥故事，让城市记忆温暖每个夜晚。精彩文旅旅程从此刻开始。长征呢，可以说是镌刻在咱们中华民族史册上的伟大征程啊！这个提起长征，很多人脑中浮现的大多是披甲冲锋的男性战士，但是呢，在漫漫25000里的征途上，其实还有一群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啊！她们也是卸下红装，扛起行囊，穿越枪林弹雨，踏过雪山草地，用坚韧书写女性革命者的信仰篇章。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讲述的这位巾帼英雄就来自咱们江淮大地安徽的巾寨啊，她就是这个林月琴。她是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走过雪山草地，历经生死考验，在战火中成长，在长征中淬炼初心。她的一生可以说和红军的命运紧紧相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我们一同走进林月琴的长征故事。1914年，林月琴出生在安徽省巾寨县。那么巾寨这个地方，大家啊，我们听到最近的节目一直在说这个长征啊，也都是知道啊，地处大别山腹地啊，是著名的红军摇篮，同时呢，也是江淮大地红色火种熊熊燃烧的地方。林家呀，在当时呢是这个进步家庭啊，他的父亲这个林维颖很早就参加革命了，是一名

地下党员。那么耳濡目染之下，革命的种子呢早早的就落在林月清的心底。在那个时候的大别山，地主压迫沉重啊，底层的百姓呢也是苦不堪言。年幼的林月清看着乡亲们的苦难，也看着父亲为穷人奔走，小小的心里慢慢懂得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信仰。在1929年，金寨爆发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啊，红军队伍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那一年呢，林月清只有15岁，在很多女孩还在围着灶台啊针线打串的年纪，他就毅然选择了参加红军。

刚刚参加革命的时期呢，林月清也是加入了红军的宣传队啊。宣传队的工作呢并不轻松，他要跟着队伍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向当地的老百姓宣讲革命道理，教乡亲们唱红军的歌谣，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啊，动员妇女支援前线。林月清口齿伶俐，做事非常的勤快啊，胆子也大。白天呢走几十里山路，这个下乡宣传啊，晚上的时候还要连夜整理材料，看护伤员。短短的时间当中啊，这个大别山的姑娘也是迅速褪去了稚气，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那么在鄂豫皖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啊，敌人对根据地也是展开了一次次大规模的围剿，战火蔓延，根据地的这个形势和处境也是越来越艰难了啊。在1932年秋天，那么为了保存红军的主力，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也是被迫撤离鄂豫皖。

很多人以为长征只是一段固定的路程啊，但是呢，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战士而言，漫漫征途是一场持续多年反复辗转的艰苦行军。离开家乡大别山，前路是未知的险山恶水啊！林月琴告别了亲人之后，也是跟随着队伍向西行进。一路上呢，敌人围追堵截，战斗接连不断。白天行军，随时要准备应对敌人的袭击；在夜晚露宿山野，没有棉被，只能靠着相互依偎啊来抵御山间的寒冷。行军路上粮食紧缺，饿了就啃几口野菜，渴了就喝山涧的这个冷水。哪怕条件当时再艰苦，林月琴也依旧没有停下宣传工作。队伍整修的时候呢，他就给这个战士们鼓舞士气，照顾伤病员啊。可以说在当时他既是宣传员也是护理员。经过长途的这个转战啊，红四方面军也是进入川北，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川陕根据地的几年当中，林月琴还担任妇女工兵营的营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了解，这个妇女工兵只是做后勤，任务繁重啊，缝制军装、编织草鞋、护理伤员、运送弹药，紧急时刻还要构筑工事，甚至是拿起武器投入战斗。那么林月琴呢，作为营长啊，也要带领几百名女战士完成生产和战斗保障任务。他也是以身作则，带头熬夜赶制军服，带领女战士们克服物资匮乏的难题。可以说在战火当中，这一群女性撑起了红军后勤的半边天。

1935年，红四方面军呢是开始长征啊，林月琴和妇女工兵营的姐妹们也跟随着大部队向着雪山草地进发。这一段路也是她一生中最艰难、最刻骨铭心的记忆。首先面对的就是高耸入云的雪山啊，夹金山、孟比山，一座座雪山横在眼前，山上呢是终年积雪，寒风像刀子一样在脸上啊这个一直吹打，而且呢这个山上啊空气也是非常的稀薄，走路的每一步都要消费这个巨大的体力啊。白天的行军呢，冰雪浸透单薄的衣衫，到了夜里气温骤降到零下，很多战士都冻得身体僵硬啊。女战士们没有特殊待遇，和男战士们一样要徒步翻山。林月琴也是一边艰难的行军，一边照看队伍里体弱的女战友，有的人体力不支她就地搀扶，有人冻伤呢她就拿出仅有的草药帮助处理。粮食越来越少，大家只能靠挖野菜来充饥，野菜吃完，树皮草根都成了当时的食物。翻过雪山之后啊，更加凶险的茫茫草地挡在了红军面前啊，松柏草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沼泽，表面覆盖着青草，底下却是深不见底的泥潭，一旦踩空人会瞬间的陷进去，

气候变化也是非常的无常，刚刚还是晴天，可能一会儿转眼间就变成了狂风暴雨，冰雹劈头盖脸的砸下来啊！红色方面军呢，也是因为战略行动啊，三过草地，那这也就意味着林月琴和战友们要三次穿越这片死亡之地。亲眼看着很多战友倒下了，林月琴呢也是内心非常的悲痛啊，但是呢他不能停下脚步，作为营长他也必须稳住队伍，鼓励大家坚持活下去，跟上大部队。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2: 妈，你这都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3: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4: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5: 妈，下午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3: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2: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3: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4: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3: 你吃吧，
2: 我不吃，
3: 这有什么？
2: 住一晚，
3: 我这个贵吗？打什么？走两步就到了。
2: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3: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2: 小时候，小时候，小时候。
6: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7: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6: 妈妈，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7: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4: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0: 听合肥
8: 988
0: 乐生活，
8: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8: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以声为招，素有千年文脉，以心为史，丈量街巷深情，与您共品合肥魂。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应季，我是阿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也是咱们这个江淮大地上的一名非常啊有这个历史故事的这个红军女战士的长征故事林月琴。其实长征路上的女红军啊。

承受的比男战士更多的艰难啊，恶劣的环境下呢，病痛伤病时刻的困扰着他们。但是呢，林月琴从来没有要求特殊照顾啊，他也和所有的战士一样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啊。据说有一次这个部队断粮多日了，战士们都饿得浑身浮肿了，林月琴呢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点干粮分给伤病员啊，自己靠野菜充饥。他也经常跟身边的战友说啊，我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红军走，革命一定会胜利。漫漫征途，他也是见证了无数的牺牲，也在绝境当中看到人性的光辉。战士之间相互扶持，不分男女，不分彼此，大家也抱着同一个信念走出草地，北上抗日。那么历经千难万险，林月琴跟随红四方面军翻越雪山，三过草地，最终在1936年的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当会师的号角吹响，2万多里的艰苦长征也终于迎来了终点。走过长征的林月琴，从大别山的少女也淬炼成一名意志无比坚定的革命战士。

长征胜利结束，但是革命斗争并没有停下脚步。在到达陕北之后，林月琴继续投身革命工作。在陕北呢，他也是继续负责妇女工作与后勤保障，组织妇女群众支援前线。在这里啊，他也是认识了罗荣桓元帅，两人也是结为革命伴侣，携手投身革命事业。抗日战争爆发，林月琴奔赴抗日前线，在敌后的根据地组织群众，发动妇女，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呢，他在后方负责家属的安置、伤员救助等等一系列的工作，默默支持前线作战。新中国成立之后，林月琴也是依旧保持着红军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不鞠躬不张扬，很少主动提起长征路上的苦难与功绩。在他看来，能够活着走出草地就是幸运的，无数的战友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他要替牺牲的战友继续守护这份革命理想。晚年的林月琴也十分关心红色历史的传承啊，他也是经常给青少年讲述长征故事，讲述大别山，讲述那些长眠在雪山草地的红军女战士。他也告诉年轻人，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在2003年，林月琴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那么这位从安徽京寨走出的长征女英雄，走完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回望林月琴的一生，15岁参加革命，跟随红四方面军西征，翻越座座雪山，三过茫茫草地。作为妇女工兵营的营长，她带领一群女战士在长征路上，既是战斗员，又是救护员、后勤兵。很多人问啊，是什么支撑这群女红军走完了长征这么艰险的路程啊？不是天生强大，是坚定的信仰。他们也会感到寒冷、这个饥饿、死亡啊，但是呢，心中对革命胜利的信念压倒了一切苦难。在江淮大地的京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走出了林月琴这样的了不起的巾帼英雄。她是大别山的女儿啊，也是长征路上铿锵玫瑰，也用一生证明女性一样可以扛起革命的重担，一样可以跨越万水千山，坚守信仰。

长征不只是教科书上的一段红色历史，是无数鲜活的普通人的奋斗史诗。在长长的红军队伍当中，林月琴呢只是

情怀责任，脚踏实地。岁月流转，硝烟早已经远去啊，但是雪山记得他们的足迹，草地也记得他们的坚守，江淮大地也会永远铭记这位京寨走出的长征女英雄林月琴。好的，看一看时间，也是来到了晚间的19:52，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我是阿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晚间的19:00，不见不散。

淮北临涣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涣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0: to listen to the one you tell.
1: 全国优秀少儿广播精品节目《童话亮晶晶》，每晚八点，魔法城堡大门开启。

0: 童话亮晶晶，故事我爱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是童话魔法家族里会说故事的圆圆姐姐。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宇宙第一帅的小帅。圆圆姐姐，我发现今天小明奶奶家的小猫卡卡好有意思呀。
0: 怎么啦？给我说一说。
1: 他在院子里，然后拉完粑粑之后，他用泥土把自己的粑粑盖上，这是为什么呀？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4: 到底为什么？
5: 十万个为什么？答案在这里。
0: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像小帅一样去仔细观察一下小猫咪呢？小猫呀是很爱清洁的动物，它们把自己居住的地方保持得十分干净，所以呀它们总是喜欢用泥土掩盖住尿和粪便。但这只是在家里或者是在自己的地盘内，出了自己的地盘呀，它们可就不会这么做了。它们呀会故意的留下粪便，以便让其他的小猫知道自己来过这里呢。
1: 原来是这样呀，那这不就像小猴狗在到处尿尿一样吗？
0: 是呀，他要告诉大家，这是我的家，我的领土。
1: 可是小狗狗在家尿尿，可不会自己把它盖起来。
0: 所以小狗狗呀，要向小猫多学习学习哟。
1: 嗯，好了，那今天就我先给小朋友们说一个小狗小猫的故事吧。开启小帅的童话小密码。小猫小狗做生日蛋糕。在一大片农场里边，住着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农场里还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他们和小狗小猫是好朋友，常常在一块玩泥巴逮虫子。明天农场里有一件大事儿，当然不是农场里的粮食获得了丰收，也不是要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客，而是小狗小猫要过生日了。孩子们聚在农场上商量着送小狗小猫什么礼物。
6: 哦，送一块喷烧的肉骨头吧。
7: 可小猫呢，应该送一条酥软的小鱼。
6: 哦，什么小鱼？
1: 一个男孩不以为然地说。
6: 哦，小狗一定会生气的。
7: 可到底送什么呢？
1: 一个戴眼镜的男孩说。
6: 我有办法了。
1: 说完他转身走了。男孩从水塘里弄来了一团泥巴，然后聚精会神地团巴起来。男孩三下两下就变魔法似的捏成了一个蛋糕，他还特意用三颗红色的石头粘在蛋糕上，全当做草莓。可是男孩一不留神，一只狼狗窜过来，趁他不注意抢走了蛋糕，慌忙跑走了。狼狗盯着香喷喷的面包，口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他冲着三个草莓一口就咬了下去。等狼狗再出现的时候，孩子们发现他走路特别的奇怪。

0: 用三只腿蹦跳着走，因为它的一只前脚用来托住下巴壳，否则下巴就掉到了地上了。小狗小猫在干什么呢？他们也在认真的思索。小狗问，
1: 生日的时候拿什么招待朋友们呢？
0: 小猫不加思索地说，汉堡、馅饼、葡萄干。
1: 但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0: 小狗拖着下巴壳，两只眼睛不停地转动。
1: 对，是蛋糕，一定要有蛋糕。
0: 小猫也附和着，对，我们最爱吃的蛋糕。于是小狗和小猫系上围裙，热火朝天地做起蛋糕来。小狗和小猫翻箱倒柜，拿出了家里所有的材料，但面对着数不清各式各样的佐料，小猫小狗又犯起了难，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做过蛋糕，根本不清楚到底该放什么佐料，不该放什么佐料。
2: 蛋糕吃起来甜酸酸的。
0: 小猫翻转着眼睛思索了半天，然后抓起一把糖，毫不犹豫放了进去。
1: 蛋糕要是像酱猪蹄那样酥香可口，一定好吃得不得了。
0: 小狗似乎已经闻到了蛋糕散发出来的香喷喷的味道，它不自禁地用舌头舔了舔嘴巴。这时一只小老鼠闻到了那种难以形容的香甜味儿，一路找到了小狗小猫的厨房里。
1: 哇哦，你们在做什么好吃的呢？
0: 小狗和小猫欢快地回答说，
1: 我们在做蛋糕，最好吃的蛋糕。
3: 蛋糕？
0: 小老鼠眼睛咕噜一转。
3: 太好了，我哥哥是城里第一流的蛋糕师，做蛋糕最拿手了。
0: 小狗小猫听老鼠这么一说，眼睛一亮，异口同声地问，
1: 你会做吗？
0: 小老鼠拍拍胸脯，胸有成竹地说，
3: 当然会，我是他弟弟嘛。
0: 那蛋糕里应该放些什么东西呢？
3: 大米，当然还有香甜的麦穗了。
0: 小老鼠干脆地说，
3: 他们可是最最重要的了。
0: 小狗和小猫相互对视了一下，觉得老鼠说得有道理，就放进了一把大米，又摆上了三个金黄的麦穗。小老鼠在锅边倒背着手，有节奏地踱着小方步子，指挥小狗小猫放这放那。突然锅里泛起了一阵炫花，一团白气扑向小老鼠。小老鼠一紧张，脚下一滑，差点掉进滚烫的锅里去。小老鼠仰面躺在那儿，胸脯大大的起伏着，说道，
3: 你们很不幸运，吃不成假老鼠的蛋糕了，我很抱歉。
0: 这时后面传来哞哞的叫声，他们回头看，原来是牛大叔嚼着青草悠闲地迈进了屋来。
4: 孩子们，你们在做什么呢？
0: 小猫回答说，
2: 夹老鼠蛋糕，不，是最好吃的蛋糕。
4: 可别忘了放些嫩嫩的青草啊，蛋糕全靠它出味儿呢。
0: 牛大叔说完，将嘴里没嚼完的半截青草嚼进了蛋糕里边。他一边嚼一边不住地点头，
4: 哎呀，这样就对了。
0: 小狗小猫迷惑地瞅着飘在上面的几根青草。
1: 牛大叔生活经验这么丰富，肯定没错的。
0: 叽叽，他们的议论声吵醒了屋檐下熟睡的燕子。燕子灵巧地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飞进了屋子。
3: 嘿，你们锅里煮着什么呀？这么香甜。
0: 小狗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兴奋地说，
1: 是最好吃的蛋糕。
0: 燕子小心翼翼地落在了

0: 哎呀，这哪是什么蛋糕啊？小狗不明白燕子是什么意思，问道：嗯，什么？哎呀，蛋糕里一定缺少了虫子，胖嘟嘟的虫子才是最好吃的。燕子又一个高难度动作飞回窝里，它叼来几只蹦跳的虫子放进了锅里。哦，不对不对，哪能放虫子呢？大家转身一看，原来是鸭婆婆，她裹着一个花头巾，挎着一个竹篮子，一摇一晃地走了进来。哎呀，这小虫子哪有小鱼的味道鲜美呢？鸭婆婆放下篮子，从里面翻出几个干扁的小鱼，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小猪进来说：
1: 哦，要放些蘑菇才对。
0: 熊猫揉着两个黑眼圈，一本正经地说：
2: 放些竹子，吃起来比较松脆。
0: 鸽子说：
3: 放些玉米，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这时，小狗小猫的好朋友，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进来了。哎，你们在做什么呢？小狗小猫激动地说：
4: 我最想甜的面包。
0: 哇，太棒了。嗯，放些巧克力。哦，对了，还有葡萄干、土豆条、果酱和杏仁。
5: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听孩子们这么一说，锅里便又增添了不少的内容。
0: 蛋糕的佐料终于放全了，因为他们实在想不出再放些什么进去了。大家目不转睛地望着锅里花花绿绿的佐料，心想：
2: 哦，一定是最好吃的蛋糕了。
0: 小狗小猫比任何人都更加高兴，因为不仅可以吃到美味的蛋糕，更主要的是他们终于学会了做蛋糕。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蛋糕从烤箱里拿出来，摆放到桌子中间，挤上油酥的奶油。大家望着蛋糕都迫不及待了，准备享受最好吃的蛋糕。可就在小狗小猫切蛋糕的时候，那只狼狗又窜了进来，一下子将蛋糕又叼走了。大家气坏了，拼命地追那只狼狗。终于，大家在狼狗的窝里发现了他们最好吃的蛋糕。蛋糕歪歪扭扭地躺在那儿，已经被咬了一口，可狼狗却不见了。小狗小猫心疼地捡了起来，然后切开了分给大家吃。
2: 咦，这是什么馊蛋糕？
0: 小老鼠大叫起来。
2: 甘甜的大米和麦穗哪儿去了？
0: 牛大叔咧着嘴说：
6: 呸呸呸呸，哎呀，狼狗肯定偷吃了我的青草，不然不会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0: 燕子也试着咬了一口。哎，怎么有这么难吃的虫子呢？鸭婆婆小心地吞了一口，她泪汪汪地说：
4: 哎呦，那几条小鱼可是孙子送给我的礼物，我舍不得吃，你们把它弄哪儿去了？
0: 小猪哼哧哼哧地拱着蛋糕。
1: 我的蘑菇呢？
0: 熊猫也根本吃不出竹子松脆的味道。
2: 这是巧克力吗？怎么苦苦的？葡萄干呢？土豆条呢？杏仁呢？
0: 小狗也尝了一下，一点儿都没有酥香的酱猪蹄儿的味道。小猫差点哭起来，气呼呼地将蛋糕摔在了一边。他们一致认为肯定是狼狗弄坏了他们的蛋糕。他们觉得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放在一起肯定是最好吃的。他们每当见到狼狗就不停不停地追。而那只狼狗为什么不见了呢？原来他将蛋糕叼回窝里，用嘴试探地碰了碰蛋糕，确信不是石头，才放心咬下去。结果他像吃了天下最难吃的东西，表情痛苦的根本无法形容。现在他正在河边哇哇直吐呢。从此狼狗再也不吃蛋糕了。

0: 起圆圆姐姐的童话小密码。爱管闲事的扣子。吃过午饭，小狼露露和小狐狸来来在校园里四处溜达。
1: 哎，快看呢，那是什么呀？
0: 眼尖的小狐狸来来指着不远处灌木丛里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说：
2: 我去捡。
0: 小狼露露虽然眼神不如小狐狸来来，但是动作却很快，转眼间就把那个东西捡了回来。原来是一枚银色的扣子，圆圆的，大大的，挺漂亮呢。就在小狼露露和小狐狸来来仔细端详那枚扣子的功夫，一个小小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3: 嘿，小狼露露，你的嘴巴是何发绿呢？
0: 他们都愣住了，竟然是那枚扣子在说话。小狼露露下意识地摸摸嘴角，那里果然有一粒小小的饭粒，大概是他刚刚吃完晚饭忘了擦嘴巴。
1: 哦，我们捡到了一粒魔法扣子呢！
0: 小狐狸来来兴奋地大叫起来，可他的话音还没有落，扣子又说话了。
3: 小狐狸来来，你的衣服领子皱巴巴的，一点都不注意仪表呢。
0: 小狐狸来来低头看看自己的领子，脸都红了。小狼露露扑哧一下乐了。他们捡到了一粒有魔法的扣子，这件事呀马上在班里引起了轰动呢。同学们全都围上来，想要见识一下这枚爱管闲事的魔法扣子。扣子呢在大伙的手里传过来传过去，不停地给每个人挑毛病。
3: 小狮子卡卡，你呀把背给挺直了，弯腰驼背的就像是一个小老头。还有你小野猪阿豪，你的口袋里呀满是点心渣，会招蚂蚁的呢。还有你太粗心了，竟然穿了两只不一样的袜子呢。哈，
0: 这枚扣子真是太好玩了，一时间教室里呀都闹翻了天呢。
4: 安静安静，怎么回事呀？又弄来了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没收没收。
0: 忽然间河马老师的大嗓门响了起来，大手从天而降，不容分说的就没收了那枚魔法扣子。扣子被没收了，小狼露露和小狐狸来来都觉得有点可惜，不过呢他们很快也就把这件事呀忘到了脑后，因为生活当中到处都有新鲜好玩的事呢。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第二天发生了。自习课的时候，河马老师慢悠悠地躲进了教室，他的外套上面赫然钉着一枚圆圆的银光闪闪的大扣子，这正是小狼露露和小狐狸来来昨天捡到的那一枚。河马老师若无其事地在讲台旁边坐了下来，随手翻了一摞作业本。不一会儿，一个小小的声音响了起来：
3: 小狼露露，小狐狸来来在传纸条呢。
4: 小狼露露，小狐狸来了，上自习课不许传纸条。
0: 河马老师头都不抬地说，脸上呢还带着一丝得意的表情。
3: 小猴琪琪在作业本上画小人呢。
4: 小猴琪琪，自习课不许在作业本上画小人。
3: 小兔达达，他在踢凳子。
4: 小兔达达，不许踢凳子。
0: 现在谁也不觉得魔法扣子好玩了，它简直就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告状大王嘛。被他监视着，一节自习课似乎变得无比的漫长。下课的时候，小狼露露再也忍不住了，他站起来大声地说：
2: 河马老师，我认为您应该丢掉那枚扣子，因为它让我们整个教室变成了一个大笼子，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笼中鸟，一点自由都没有。
0: 一时间教室里变得安静无比，
2: 同学们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河马老师火山爆发。但是河马老师并没有爆发。
5: 小狼露露，你说的也对。
2: 河马老师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竟然痛快地承认了错误。
5: 我的确不应该把这扣子呀钉在衣服上，我错了，我道歉。
2: 第二天的自习课，河马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他的外套上的扣子果然换成了普通的扣子。为了证明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魔法扣子也可以做乖孩子，这节自习课大家都表现得格外的好，河马老师也非常的满意。不过河马老师并没有把那枚魔法扣子给丢掉，这一点小狼露露和小狐狸来来是几天

0: 漫画书，一路走一路津津有味地翻看着。
1: 小狼露露，小狐狸来了，走路的时候不要看机器猫漫画书，这样会不安全的。
0: 一位驴交警大老远儿就冲他们喊道。嗯，奇怪了，那位驴交警不但叫得出他俩的名字，而且眼神还这么好，大老远儿就能够看清他们看的是机器猫的漫画书。
2: 哦，看他的扣子。
0: 小狐狸来来忽然叫起来。
3: 哦，原来是这样呀。
0: 小狼露露也恍然大悟地叫起来。原来那位驴交警的衣服上钉着的正是那枚魔法扣子。他们呀都觉得河马老师真是太聪明了，魔法扣子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地方呢。

0: 寻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2: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3: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4: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5: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6: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7: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8: 我喜欢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9: 那它好厉害，可以打败怪兽。
10: 我喜欢画画，因为我想成为神笔马良。
11: Let's go！ 我觉得艾莎、安娜都好漂亮。
12: 童话世界丰富多彩，童话世界令人向往。全国优秀少儿广播精品节目《童话亮晶晶》，出发吧，去感受童话带给我们的独特魅力。
13: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们继续回来，我是童话魔法家族里会说故事的圆圆姐姐。
14: 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来，我是宇宙第一

0: 多小朋友都没有去上学呀。
1: 嗯，因为好多小朋友都感冒了，所以他们都在家里休息治病呢。
0: 是呀，因为这段时间呀，天气的温度忽冷忽热，一会儿有太阳，一会儿又是阴天，很容易生病，所以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圆圆姐姐也告诉大家，最近呀，主要呢是通过飞沫传播，当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呢，病毒就会有可能通过飞沫传播给周围的人，所以我们大家呀，最好呢是把小口罩戴好，也去一些人少的地方，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勤洗手。
1: 我知道了，也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记住这些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感冒的机会，可以健健康康的啦。
0: 是呀，也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免受病毒的侵害呢。
1: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开启小帅的童话小密码。流行性感冒。笨狼从外婆家回来，大老远就发现家门前站着五只老鼠，他们是老鼠外公、老鼠外婆、老鼠闺女、老鼠女婿和老鼠小外孙。他们从老远的山里来，穿着土里土气的衣服，还有小轮车推着花生皮、玉米棘之类的粗粮。

大概是长尾鼠刚霸占笨狼的房子时写的。现在长尾鼠坐牢去了。笨狼说，哦，你们的表情不在，他坐牢去了。我们的表情不在，我们怎么办呢？来一趟不容易，我们就暂时住在你家里等等吧。老鼠外婆一边跟笨狼说这些话，一边指挥老鼠闺女和老鼠女婿往屋里搬东西。笨狼答应说，好吧，那你们就住下来等等吧。刚住下来的时候，老鼠一家还有点提心吊胆，大白天里从来都不敢出门，听见有脚步声就急忙躲进他们自己带来的麻袋里，一家人抱成一团。但久而久之，他们就再也不把自己当客人看了。不过他们跟他们的表亲长尾鼠不同，他们从没想过要霸占笨狼的房子。他们从笨狼家里搬出来，紧挨着笨狼的院墙，给自己造了一座既漂亮又舒服的小房子，还称呼笨狼为邻居。9月18号晚上，河边小树林里举行萤火虫灯会，老鼠外婆碰到

算了，我还是回去找我自己地里打的粮食算了。他掏出手帕来掩住嘴巴，匆匆地走了。第二天上午天气不错，老鼠外公坐在躺椅上看报纸，他的躺椅是用两个空火柴盒叠成的。老鼠外婆坐在家门口的花树下织一块长围巾，他们的房子住在笨狼的屋檐下，靠着一堵白色的粉墙，粉墙前有一棵夜来香，老鼠外婆把这棵夜来香叫做花树。老鼠闺女儿和老鼠女婿在草地上散步，那是真正的草地，在笨狼的院子里。老鼠小外孙在草地上追蜻蜓，这只蜻蜓长着一对金色的翅膀，美极了。就在这时，老鼠外婆打了个喷嚏，紧接着老鼠外公、老鼠外孙、老鼠闺女、老鼠女婿全打起了喷嚏，比赛似的一声响过一声。由于田鼠大婶得的是流行性感冒，害得老鼠全家都传染上了，你看糟糕不糟糕。胖胖的青蛙大夫赶忙拎着药箱来看病，老鼠一家都躺在床上，头痛、咳嗽、流鼻涕，哎，还掉眼泪呢。青蛙大夫对每一只老鼠都做了详细的检查，最后得出了结论，老鼠们患的是流行性感冒。病是诊断的不错，可是打开药箱一看，治感冒的药已经没有了。更糟的是，青蛙大夫自己也传染上了感冒。青蛙大夫憋了好一会儿，把肚子胀得鼓鼓的，直到鼓得不能再鼓了，才啊嚏一声，像个圆球一样向房子外面弹了出去，又呼的一声被门口的那颗夜来香挡了回来。看到青蛙大夫的药箱里没有药，五只老鼠几乎同时想到上邻居家去借。五只老鼠从床上爬起来，强忍着头痛和咳嗽，抹掉了眼泪和鼻涕，走进了笨狼家。青蛙大夫当然也去了，因为只有他才认得什么药是治感冒的。笨狼不在家，五只老鼠和青蛙大夫找遍了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还是没有找到感冒药。好，我忘了告诉你了，尽管笨狼个子小小的、瘦瘦的，但身体好得不得了，从没得过病。老鼠们没有找到感冒药，却找到了一只面包、一片火腿和一根香肠，还找到了半瓶红葡萄酒。东西虽然不多，但开一个小小的宴会却足够了。于是五只老鼠和一只青蛙围坐在笨狼的家里，就大吃大喝起来。他们吃得很开心，要不是喷嚏声接连不断的话，他们可能真的要忘记了自己正在生病呢。晚上笨狼回来了，他看到房子里乱糟糟的，就皱了皱眉头，坐到厨房里，看见桌子上吃剩的东西，又皱了皱眉头。皱过眉头之后，他马上就不皱了，他把剩下的面包、香肠和火腿全部吃了，又一口喝掉剩下的一点点酒。现在笨狼的心情好极了，高高兴兴地上床睡觉。老鼠一家和青蛙大夫全都睡不着，头痛得更厉害了，咳得更凶了，鼻涕流得更多了，喷嚏打得更响了，这可怎么办？老鼠小外孙说，请我们的邻居去买药，我们就有药吃了。

药箱里装得满满的，全是治感冒的药。五只老鼠争着来照顾笨狼，他们说别哭，吃了药就会好的。但是笨狼的眼泪啪嗒啪嗒掉个不停。老鼠小外孙告诉笨狼，不是打针呐，只吃一点点药。笨狼不哭了，皱着眉头问，那药苦吗？一点也不苦，是甜的。笨狼开心地笑了，原来药是甜的呀，那我一定要多生几次病呢。好了，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成语篓子里，我要教大家的成语是提心吊胆。它的意思就是心和胆好像悬着，形容担心害怕情绪不安的意思。比如说老鼠一家刚住进笨狼家里时，整天提心吊胆的。好了，小朋友们，你学会了吗？提心吊胆，你也可以试着用它造个句子哟。

0: 想要听的故事，或者呢有自己想要说的故事，不要忘记了哟，关注我们童话亮晶晶的官方抖音账号，搜索童话亮晶晶，可以发信息告诉我们呐。
1: 我们来听首歌吧，回来之后有好听的晚安故事呢。

小孩。画家阿姨在山坡上画画，被山顶上的一团小云看到了。小云很好奇，就飘下来瞅一瞅。她在背后瞅瞅阿姨，很喜欢，到前面瞅一瞅，也很喜欢。她越来越喜欢，就停。

的面前挡住了阿姨的眼睛。阿姨说，好了好了，小云快让开，小云呀快让开。小云调皮起来就是不让开，阿姨就挠了挠小云的眼睛。

0: 姨觉得小云可真好玩，就一把抓住了小云。好呀，不让我画画呀，那我就在你的身上画咯。阿姨给小云画上手脚，画上眼睛鼻子，用树叶给她做了裙子，还把自己的丝巾给她戴上。好了，现在你是一个云小孩，乖乖的跟着我吧。阿姨不画画了，她拉着云小孩的手。小云呢，本来住在天上，现在她变成了云小孩，也很想试试住在大地上，住在大街上。不过大街上很热闹，云小孩生怕把自己走丢了，紧紧拉着阿姨的手。云小孩还问道，
1: 那我可不可以叫你妈妈呢？
0: 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样我不就有了一个女儿吗？云小孩住在妈妈家很喜欢，但是妈妈做点心给他，他不吃。云小孩不需要吃东西，在家睡了一夜。第二天妈妈发现云小孩变小了，第三天他变得更小了，妈妈着急了，哎呀，我的女儿越变越小，这可怎么办呢？云小孩说，
1: 也许我需要喝点水。
0: 哦，对对对对对，我的云小孩是水器做的呢。云小孩喝了妈妈给他的水，就开始变大一点，渐渐的他喜欢上喝水了，他还想喝橙汁，结果变成橘红色的云小孩。他还想喝猕猴桃汁，又变成了青绿色的云小孩。他又喝了菠萝汁，变成了黄色的云小孩。试过各种颜色的果汁，他还想去试试墨水。这下呀，妈妈不许他喝了，云小孩就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喝墨水。墨水可真难喝，而且他变成了黑色的云小孩。云小孩在镜子里看到一团乌云，他气得跳到天花板上，好伤心呢，他哭了起来，下起大雨，还打起了雷，闪了电，把刚刚回到家的妈妈淋成了落汤鸡。妈妈把云小孩放到了浴缸里，让他哭个够，直到他把墨水全都哭光。云小孩哭呀哭，哭呀哭，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不能喝墨水了呢。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故事就说到这儿了，童话亮晶晶也要和小朋友们说晚安。

就只如睡眠，如我一生的转变，从未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1点整。当环湖十二镇的灯火次第点亮，

0: 是合肥，总有一种美好与你共鸣。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见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意。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鹭鸟高飞尽，孤云不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0: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

0: 生起舞，声音为城市写诗。
1: 听合肥，乐生活。
0: 云上漫步，让合肥的故事穿过耳机，直抵你心。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每天晚间9点准时和您相约的迎上漫步，我是主持人长晨。此刻外面的夜色慢慢沉了下来，喧嚣了一整天的城市呢，也开始渐渐变得安静了。主干道上的车流放缓了，街边店铺的灯火也一盏盏温柔地亮起。奔波了一整天的人们陆续回到家中，卸下肩上的行囊，脱掉紧绷的外衣。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扮演很多的角色，要在职场当中从容应对，要在家庭里扛起责任，要应对繁杂的琐事，还要克制情绪，去强迫自己坚强。可能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我们才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安安静静的和自己的内心好好相处。我觉得夜晚是一个独属于我们心灵的时光，因为可能很多白天想不通的事情啊，你会觉得它会在晚风里慢慢舒展，很多压抑许久的疲惫也会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夜色里慢慢释放。那么今天晚间的云上漫步呢，我想带着电波前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我们一起慢下来，沉下心，去走进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舒丹老师的《岁月温柔，许你安然》。这是一本写给普通人的心灵之书，书中呢没有跌宕起伏的那些小说情节。

也啊，没有晦涩难懂的文字，也没有生硬的说教，写的呢都是一些扎根于烟火日常里的感悟。翻开这本书啊，就如同深夜坐在了灯下，遇见了一位温和通透的知己，他在静静地倾听你的烦恼，安抚你的焦虑。他会轻声地告诉你，人生不必太过匆忙，生活不必苦苦苛责，岁月自有它的温柔，往后余生你可以安然度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之后呢，点击下方的菜单栏听广播，就可以全天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后台给长城，给我们的云上漫步留言啊，我会去认真聆听啊，去认真去看你们的留言，并为大家回应啊，给大家回复啊，希望能够回应到大家藏在心底的，可能是一丝困惑，也可能是一丝期许。当然了，如果你有在此刻这样一个夜晚想要听到的歌曲，好听的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给我留言。就让我们一起在温柔的夜色当中，以文字为伴，以歌声为暖，治愈每一个独自前行的人。

一首仍然的是我活该啊，好像挺伤感的这首歌啊，在旋律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不甘，很多纠结，还有好像是困在心里面久久放不下的那份执念。其实呢，很多时候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吧，习惯把所有的遗憾，所有的不如意都默默地归结到自己的身上，反复内耗和自己较劲。可是人生漫漫，真的不要一直的苛责自己。当我们被情绪困住，被往事牵绊的时候，总要寻一处心灵的栖息地。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放下歌里的伤感吧，一起走进舒丹的这本散文集《岁月温柔许你安然》，一起去看一看如何与过往和解，学会善待自己，在纷繁世事里寻得一份内心的从容与安然。身处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好像总会不由自主被卷入一股巨大的

快了啊，想做的事儿还没来得及完成呢，可能会焦虑生活太难了，我们的期待常常会落空，很多事呢也会不尽如人意。有些人呢还会焦虑自己成长得太慢了啊，迟迟达不到自己心中理想的模样，焦虑得失，放不下已经远去的过往，又抓不住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习惯性不停地去追逐，习惯性和身边的人比较，习惯性陷入内耗，把原本平淡安稳的日子过得兵荒马乱，让自己的心情陷在疲惫当中。而舒丹老师的文字呢，恰好就是治愈当代人精神内耗的一剂良药。岁月温柔，许你安然，这是一本治愈系的生活散文集，全书以岁月作为主线，以温柔作为底色，以日常的生活点滴作为笔墨，书写人间烟火，书写世事变迁，书写成长与释怀，书写如何成全自我。作者舒丹用通透又柔软的视角观察平凡生活里的一草一木，体悟人生百态，把我们的这一生啊会遇到的迷茫、委屈、遗憾、离别、成长、小小的顺遂，全部都化作了温润的文字，娓娓

当我读完整本书的时候呢，最深的感受是，我觉得它不是一本高高在上啊，需要我们去正襟危坐品读的一本文学大作，它更像是一本我们可以随时翻开的一本陪伴型的生活手账。书中没有那些啊空洞的宏大的那些大道理啊，有的呢只是那些细碎日常里的温柔，也没有一些苛刻的标准要求啊，有的是满满的体谅与包容。这本书写给在生活里奔波劳碌的成年人，写给常常陷入自我怀疑的年轻人，写给历经风雨却依旧愿意热爱生活的每一个普通人。

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晚间9点到10点为您直播送出的云上漫步，我是主持人长晨。那么在今天晚间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是和大家一起翻开了一本舒丹老师的温柔的散文集《岁月温柔，许你安然》。我们继续来聊聊这本书啊，从书名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啊，这本书是紧紧地围绕温柔和安然这两个核心来写的。它拆解了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几个人生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与过去释怀，如何好好的与当下相处，如何从容地迎接未来，如何接纳并不完美的自己，如何在纷繁嘈杂的世事当中可以守住本心，如何在风雨人无常的人生路上依旧可以保持内心安然，稳步向前。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啊，我第一次读到就让我觉得十分的动容，后来呢我就去反复的读这一段话，读完之后我觉得内心好像真的慢慢释然了。我也想把这段话呢分享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书中是这样写的，岁月从不会刻意的偏爱谁，也不会刻意辜负谁，所有的颠沛流离都是成长的铺垫，所有的风雨坎坷都是岁月的馈赠。不必追光，不必慌忙，心若安然，岁月自温柔。啊，很喜欢，自己很喜欢这段话啊，觉得其实写得很简单，但是呢简简单单却道透了人生最朴素的真谛。我们这一生呢，大部分的焦虑啊、痛苦、自我的内耗，归根结底呢都是因为内心啊太急躁了，杂念太多了，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很多人呢总是期盼要事事圆满啊，人人如意，总觉得付出啊，那我就一定要看见回报，如果我努力了，我就必须得到想要的结果，总是想着去避开人生的所有的风风雨雨，可以一路平坦顺遂。可是啊，人世间

圆满，一半是风雨，一半是晴天。舒丹老师在书中呢，也借助生活化的小故事啊，真实的人生感悟，他想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成熟，不是看透世间所有的事情之后变得冷漠坚硬，而是在历经千帆之后，可以依然选择温柔。看过人间百态，依旧可以学会守住内心的

这本书的内容呢，被划分成了好几个温柔的篇章，涵盖了生活、成长、情感、独处、释怀、自我、自愈六大板块。每篇文字呢，可以说都精准地触碰到了当代人的内心。在《接纳不完美》这一篇章里面，作者写道啊，几乎所有人都在追逐完美的人生，完美的

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己身上的不完美啊，去不断的否定自己啊，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不够温柔，不够勇敢，不够通透。我们也会常常因为生活里面的缺憾而耿耿于怀啊，那些错过的人，没能完成的心愿，留下遗憾的往事，得不到的圆满结局。可是呢，恰恰是这些不完美，才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你我。恰恰是这些遗憾，才让人生拥有回味，拥有期待，拥有继续成长的动力。舒丹在书中告诉我们，想要拥有安然的心境，第一步就是要学会接纳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自己偶尔的笨拙，接纳自己起伏不定的情绪，接纳生活里面无法避免的缺憾。真的不必时时刻刻和自己较劲儿，不必对抗生活，试着去允许一切发生，允许遗憾存在，才能和岁月温柔相拥。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明天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0: 科学岛的星光，包公园的荷香，字里行间皆是温柔力量。静静听这座城市的心跳，
3: 静静听这座城市的心跳。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晚间9点到10点为您直播送出的云上漫步，我是主持人长晨。那么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翻开的啊，是舒丹老师的一本散文集《岁月温柔，许你安然》。半点之前呢，和大家分开了《接纳不完美》这一篇章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书。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的是《释怀过往事》这一篇章。岁月温柔，许你安然啊！在释怀过往事这一篇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文字，舒丹老师的文字是温柔的，但是呢，却又是充满了力量的。人生在世啊，最消耗人的，从来都不是前路等待我们的风雨，而是心底紧紧攥住的执念啊。很多人呢，困在过去的遗憾里面，困在曾经受过的委屈，曾经受过的伤害里，困在那些擦肩而过的离别之中，他会去一遍遍的回想啊，去反复的纠结，不断的内耗啊，让早已远去的往事困住了当下的自己，也耽误了往后的人生。于是呢，舒丹老师啊，在书中呢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他说：“过往皆序章，余生皆可期。所有的过往，无论好。”

坏都是经历，所有的曾经无论悲欢都是成长。执念太深皆是枷锁，放下过往方能轻盈前行。真的啊，大家仔细想一想啊，很多时候呢，我们放不下的可能并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旧事，而是自己心底那份不甘的执念。不甘真心付出了最后没有结果，不甘一片真心被辜负了，不甘长久努力最后落空了。但是岁月呢，它的最公平之处啊，就在于时间会慢慢地抚平伤痛，也会馈赠我们成长。那些曾经让你彻夜难眠的往事，那些让你觉得痛彻心扉的经历，终有一天再提起的时候，你能够做到云淡风轻。学会释怀，不是妥协的认输，而是放过自己，和过往和解，和遗憾握手，这样我们才能够腾出心底的空间，去接纳未来所有美好的事物。

好了，一首刘惜君的非常好听的《贝壳风铃》之后啊，继续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翻开的这本书呢，是舒丹的《岁月温柔，许你安然》。继续来看《温柔待自己》这一篇章。那么在《温柔待自己》的这一篇章当中呢，啊，我觉得，此刻也是全书最核心治愈的内容缓缓铺展开来的这一篇章了。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呢，我们习惯去优先的迁就别人啊，讨好身边人，包容他人的情绪，唯独呢会常常忘记了要善待自己。我们会去顾及家人的感受，迁就朋友啊，迎合职场里面的规则，一次次的委屈自己，消耗自己啊，勉强自己去硬撑着。我们可能常常会认为啊，温柔是留给别人的善意，但是却忽略了最该被温柔对待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作者舒丹老师呢，在他的书中反复地强调，人生最好的修行从来不是取悦其他人，而是成全自己。疲惫的时候不必硬撑，难过的时候呢也不必强行伪装坚强，感到委屈的时候也不必默默的隐忍，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刻，允许自己停下来歇一歇，允许自己不优秀，真的不必时时刻刻保持勇敢。真正的岁月温柔，并不是外界的世界永远风平浪静，而是我们的内心拥有从容笃定。真正的人生安然，不是一辈子万事顺遂毫无波折，而是懂得自我善待，学会自我成全。那么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啊，接纳不完美啊，释怀过往事，还有像是这个温柔待自己这几个核心的板块之外呢，啊，这本书中呢还有一些关于独处，关于平凡生活，关于坚守本心的感悟。舒丹写人间烟火的美好，写三餐四季的温柔，写独处时光的清欢，写平凡日子本身的珍贵。在所有人都急于奔赴远方追逐繁华的时代，舒丹的文字提醒我们，人生最珍贵的幸福从来不是功成名就大富大贵，而是寻常烟火岁月安然，是清晨推开窗有暖阳，傍晚出门的时候有清风，身边生活安稳，心中保有从容，是历经风雨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看过世间繁华之后依然偏爱平淡平凡。我觉得这本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呢，就是它的真实了，真的是一本有着极强共情力的一本书。看完它以后呢，你会发现它不会去制造焦虑，也不会去

卖迷茫啊，不灌输功利的成功学，只是就那样安安静静的陪伴着每一个读他的人，温柔的给予治愈。所以呢，当你迷茫焦虑啊，身心疲惫啊，陷入内耗，或者是深夜难以入眠的时候，我觉得你都可以翻开这本书，翻开岁月温柔许你安然，就好像有一只手在轻轻地拍着你的肩膀，轻声地对你说，没关系，所有的苦难终会过去，迷茫终会消散，你已经足够努力，足够好了，你值得世间所有的温柔以待。我觉得这本书不像是一本工具书，它会要去教你如何获得成功，也不像是一本励志读物吧，啊，会去不断地催促你奋力向前。它只是温柔地告诉我们，人生啊，有的时候不必太用力，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就是很好的生活状态了。

好甜好甜的棉花糖啊，这么甜的棉花糖啊，时间来到了21:47了啊。那么在最后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呢，要留给我们微信后台的各位听友了啊，也即将进入到我们晚间最温暖的一个环节了啊，我们的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留下的留言，一起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藏在心底的心事呢啊。好了啊，我们捕捉到我们今天第一位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他叫做岁岁啊。岁岁的留言是这样写的，他说，主持人你好，最近状态特别差，工作压力很大，事事不顺心，努力很久了看不到希望，频繁内耗，深夜焦虑，不知道该怎么样坚持下去，总觉得生活太苦了。亲爱的岁岁，首先呢啊，我想在电波里啊轻轻地抱抱你。我好像很能够懂得你这种无力又迷茫的感受，明明是拼尽全力向前奔赴，但是呢可能却屡屡碰壁，满怀期待的前行却在不断的失望，时间久了真的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深度内耗，是不是觉得生活苦涩，前路一片迷茫呢？在这里呢，我想把《岁月温柔许你安然》里面的一段话送给你啊。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奔赴都有意义，低谷不是终点，而是蓄力的起点，风雨不是磨难，而是成长的勋章。岁岁，你看人生起起落落啊，它是一种常态嘛，没有人一辈子永远的一帆风顺，也没有人啊会永远的繁花似锦，每个人呢都会遇到低谷、迷茫、疲惫不堪、诸事不顺的阶段，此刻的艰难煎熬只是暂时的沉淀，相信所有坎坷的风雨都是为了铺垫往后的顺遂坦荡，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不顺啊就全盘否定自己所有的努力，也不要因为啊暂时可能处在低谷就去放弃心中全部的期许，我们要允许自己偶尔会状态不好，允许自己会有短暂的迷茫，允许自己要慢慢调整，不必急于求成，不必逼迫自己立刻变好。

时间一定会回馈你的所有付出，岁月温柔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坚持的人。岁岁，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

来看这位听友的留言，这位听友署名赵星友啊，星友说，总是放不下过往的遗憾，放不下错过的人和事，明明已经过去很久，可每当深夜想起，还是满心不甘，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释怀？亲爱的星友，我想告诉你啊，真正的释怀其实呢，不是彻底把往事遗忘，而是呢，你再次想起他的时候啊，内心呢可能会波澜不惊，坦然平和。我们都是普通人嘛，都会有执念啊，有遗憾，都会有放不下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擦肩而过的人，没能圆满的故事，早已留在岁月之中了，没有办法去彻底抹去。你也不必强迫自己要去忘记啊，不必苛责自己执念太深。正如舒丹老师在书中写的，释怀不是清零过往，而是与遗憾握手言和。所有的错过都是缘分的安排，所有的遗憾呢，都是恰到好处的成全。有些人能够遇见啊，就已经是幸运了，有些事亲身经历就是一种成长。过往的悲欢都属于序章，那些错过与遗憾终会教会你珍惜当下，学会从容前行。往后余生不必频频回头，也不必去反复的纠结，更不要持续内耗，把过往安放在心底，把遗憾归于岁月，温柔对待当下，坦然奔赴未来，心若安然，过往皆为风景，余生皆为坦途。

听友刘先生给我们留言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肩上全是责任，不敢停，不敢脆弱，每天疲惫不堪，感觉早已弄丢了自己。想问问主播，如何在琐碎的生活里守住温柔与安然？亲爱的刘先生啊，我也是中年人，可能你说的这些呢，是我们无数中年朋友最真实的写照吧。读到你的这条留言，我内心也觉得很心疼啊。到中年了，我们变成了家人的依靠，生活里的勇者。我们需要啊，要求自己要独自扛起风雨，去承担所有的责任，把温柔呢留给家人，疲惫独自收藏，日复一日的奔波劳碌，慢慢丢失了原本的自己。但是我想对你说的是，承担责任不等于透支自己，认知生活也不必彻底的牺牲自我。岁月温柔，许你安然这本书呢，它就告诉我们，最好的生活状态是扛起责任的同时也善待自己。中年人的安然不是无忧无虑清闲度日，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之中为自己保留一方小天地，在负重前行的日子里留一份温柔给自己。不必事事亲力亲为，不必做到完美的兼顾一切，允许生活充满琐碎，允许日子存在疲惫，允许自己停下片刻休息。忙碌的时候全力以赴，闲暇的时候呢独处自愈，在烟火日常里面寻找清欢，在平凡岁月里守住温柔。请记得，你首先是你自己。

子才是父母、子女、家人。好好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也是岁月最温柔的成全。

夜色深沉，晚风温柔，时间来到了21:56了啊。那么今天晚间的运上漫步到这儿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舒达老师的岁月温柔，许你安然，用温柔的文字治愈人心，以通透的智慧为我们指引前路。也要感谢

柔留言。每一个深夜，总有一束电波为你守候，总有一段文字治愈你我。合肥文旅广播云上漫步，愿以文字为暖，以声音为伴，陪你走过每一个深夜，治愈每一段迷茫时光。愿今夜的文字，今晚的歌声，能够抚平你所有的疲惫，消除你所有的焦虑，温柔你的岁月。愿你往后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岁月温柔，余生安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云上漫步，我是长城，我们明天见。晚安合肥，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2点整。环湖十二镇的故事随湖风倾诉，合肥文旅广播祝您夜梦酣畅，明日再续精彩文旅旅程。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最远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

0: 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车轮碾过梧桐树影，晚风送来小龙虾的香气，天鹅湖的月亮，大蜀山的星星，还有宁国路没唱完的歌。梦回泸州，
2: 梦回泸州，
1: 把合肥装进你的耳机。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和

0: 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1: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2: One, two, ready, go.
3: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4: Living in a tree, yeah,
5: 我弟弟上岁呢。
3: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5: 是做好长好长的糕点，然后去看沙子、看鱼，还有爬山。
6: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7: 我今年快40岁，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了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8: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那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9: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

排成晚安曲，科学到萤火虫点亮梦境。

0: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清晨。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清晨七点整。巢湖的晨雾轻拢长林河古镇，环湖大道的骑行客已踏浪前行。早安合肥，与山水共行。听合肥
1: 九八八，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早安，合肥！这里是您晨间七点的活力加油站。
0: 全媒体合肥文旅广播，早安合肥！
3: 早安合肥！
0: 唤醒整座城市的健康心跳。
4: Hello， 早安合肥，早安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餐桌旁、正在开启新一天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早安合肥准时与您相约，陪您在晨光里听合肥聊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长晨。清晨的泸州城已经慢慢苏醒了，天鹅湖的波光迎着朝阳闪烁，街头的早点铺飘出了熟悉的香气，奔波的人

五六七八。第四节，拨云见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五节，叉腰扩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六节，旋转肩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七节，双臂上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节，握拳平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九节，左右开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节，甩手拍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一节，交替甩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放松操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是不是感觉脖子肩膀一下子就舒展开来了，紧绷的肌肉呢也软了下来，整个人都清爽通透了很多呢？其实呢早间不用太多的十几分钟，简单的活动一下就能够让你一整天都精神饱满，身体舒适。好了，那么舒展完身体之后呀，咱们就要正式进入今天的内容了。很多朋友是不是总觉得家里看着其实挺干净的，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面真的是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还有一些日常用的小物件呢，背后也藏着很多很重要的可以保命的安全常识啊，还有像是吃不完的烂香蕉啊，不起眼的牙膏啊，都是能够变成清洁神器的，省钱又好用。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些非常接地气的生活的小常识。

那会出汗，分泌汗液，这些东西啊都会渗进我们的枕套和枕头里。时间久了，枕头里不仅藏着密密麻麻的螨虫，还会积累灰尘、真菌，甚至是我们掉落的头发和皮屑。很多人总会觉得皮肤痒、长痘、过敏，但是呢却找不到原因，那很可能就是枕头脏了。那么除了脏哈，旧枕头还会变硬、塌陷、失去弹性，根本支撑不了脖子。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脖子僵硬、酸痛，落枕频繁。那么除了睡姿问题，大概率是枕头用久了，支撑力不足导致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两个小建议吧，一定要记好。第一，

细菌生长的痕迹。木头的材质是比较松散的，它特别容易吸水，也很容易残留食物的残渣。那么咱们切生肉的时候呢，里面的细菌啊、血水会渗进菜板的缝隙里。啊，切蔬菜水果的时候呢，蔬菜的汁液、果肉残渣也会留在上面。如果呢，平时只是简单的用清水冲一冲，是根本洗不干净的。缝隙里的细菌会大量繁殖，时间久了，小黑点就会越来越多，细菌也会越来越密集。长期用这样的菜板切菜，很容易把细菌吃进肚子里，导致肠胃不适呀、拉肚子呀。尤其是切生食和熟食不分的话，交叉感染的风险会更高。是不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木菜板很耐用，用个3-5年都不用换？其实呢是大错特错了。给大家两个小建议啊，第一，日常的消毒要勤快，每周至少用开水烫一次菜板，或者呢是用盐去搓洗，可以杀菌消毒。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更换啊，木菜板是最多用3个月，不管看起来多完整，只要出现明显的小黑点、凹槽，就赶紧要换新的了。切菜的东西直接关系到饮食卫生，脏了真的会吃坏肚子啊！别舍不得这点钱哈，赶紧去厨房看看，检查一下你家的菜板用了多久了呀，有没有小黑点啊，该换就换，健康最重要。下面这个呢，也是藏在厨房里面的啊，也就是廉价的铁锅。很多人买锅的时候图便宜，在网上或者小市场买一个10几块钱、10几块钱的铁锅，哎，觉得能炒菜就行了，没必要买贵的。但是你不知道哈，有一些这个廉价劣质的铁锅，越用对身体的危害就越大。正规的铁锅呢，是用纯铁铸造的，杂质少，高温炒菜时呢不会吸出有害物质，还能够补充少量的铁元素。但是呢，那些便宜的铁锅大多是用回收的废铁、劣质的材料做的，里面会含有大量的杂质、铅、汞等有害物质。咱们在炒菜的时候，锅里的温度很高啊，那么这些有害物质就会慢慢的渗入到菜里了。长期吃这样的饭菜，有害物质在体内积累，就会损害我们的肝脏、肾脏啊，影响身体健康，对家人的危害真的是特别的大。那么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哈，哎呀，我用这个廉价铁锅都炒了好几年菜了，也没生病啊。还是那句话嘛，健康损伤是慢性的，等出现问题就晚了。买锅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只看价格，一定要选正规品牌纯铁材质的铁锅，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是用着安全放心啊。为了家人的健康，这点投入绝对值得啊！家里还在用那些10几块钱啊廉价铁锅的，赶紧换了吧啊！不要再拿健康省钱了。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

0: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0: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

0: 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1: 每天叫醒你身体的是闹钟，唤醒你大脑的是我们
2: 早安合肥全民健康导师已就位，跟我一起动起来，开启活力的一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早间7点为您送出的早安合肥，我是主持人长晨。那么在今天的前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把厨房里的饮食安全安排得明明白白。接下来的时间呢，长晨要和咱们的上班族、网约车、出租车师傅，还有居家追剧带娃的朋友们聊一个咱们人人都中招的问题，那就是

就会提前找上门了。第三个呢，是男士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前列腺的问题。长期久坐，上半身的重量压迫前列腺，血液循环不畅，代谢废物堆积，很容易引发不适。门诊里大部分前列腺问题的患者都是和久坐有关的。还有一个呢，是颈椎病和肩颈酸痛。长期低头看电脑、看手机，脖子向前伸，肌肉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供血不足，时间久了，颈椎变直僵硬，甚至出现手麻、头晕的情况。最后一个呢，就是肠道问题了。久坐会让我们的肠道蠕动变慢，粪便和毒素排不出去，肚子胀气，不消化，肠道免疫力也会跟着下降。

那么想要缓解久坐的伤害，其实呢也不用太担心哈，大家也不用专门的抽时间去健身跑步啊，几个见缝插针的小动作，在办公室、车上、家里都能够做。第一个小动作要推荐给大家的呢，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哈，就是你每坐半个小时呢，就起来走一走，不用走远，去接杯水，上个厕所。

能站着就不坐着，能走着就不躺着，就这样一个小习惯坚持下来就很管用哦。第二个呢，是你坐着的时候也能够偷偷的动一动，比如像是双脚交替踮起脚尖，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避免腿部浮肿。眼睛累了就紧闭几次啊，转动一下眼球，往窗外的远处看一分钟，可以缓解眼疲劳。长期看电脑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坐久了会觉得尾骨疼，屁股疼。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椅子上放一个环形的减压坐垫，这样能够大大的减轻身体压力，特别像是要长时间开车的师傅朋友们可以安排上。那么第四个小动作呢，是推荐就是要在家带宝宝的女性朋友们，或者是周六周日啊，我们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也有三个推荐给大家的超简单的瑜伽动作，五分钟就可以让你放松全身。第一个呢叫做顶峰式啊，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很简单，双手撑地，屁股抬高，双腿伸直，就像是一个倒过来的 V 字啊。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背部、肩膀和腿部的紧张。第二种方式呢是这个眼镜蛇式啊，趴在地下，双手撑地，然后慢慢的抬起上半身啊，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舒展我们整个的脊

跪坐在脚跟上，身体向前趴，手臂向前伸，放松后腰啊，这个动作特别适合久坐之后舒缓身体。最后一个呢，针对久坐呀，其实我们吃对食物也是能够帮忙的。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苹果、酸奶，补充钙质，缓解肌肉紧张和焦躁的情绪。也可以多吃一点海藻、萝卜、山药这一类的根茎类蔬菜，它的膳食纤维丰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也可以缓解久坐带来的胀气和不消化。总而言之呢，健康从来都不是靠一次剧烈运动、一顿大补就可以解决的，它是藏在这些小小的生活习惯里面的。那么就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每半个小时就起来动一动吧，远离久坐的慢伤害。

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点八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早间为您送出的早安合肥，我是长晨，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前面呢，我们说到了久坐会伤害肠道，而其实肠道健康呢，恰恰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老话说得好哈，长寿才能长寿嘛，这真是一点都不夸张。肚子胀、便秘、皮肤变差，这都是我们的肠道在向我们提抗议。但是可能很多听友不知道哈，肠道被称为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它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和我们的大脑直接相连，像是我们的饥饿感、饱腹感都是肠道传递给大脑的信号。更为神奇的是，让我们感到开心愉快的这种

部分的排毒任务。人体60%的免疫系统都在肠道里，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防御屏障。肠道呢，要负责分解食物、吸收营养、排出毒素、制造维生素。

是咱们菜市场超市里能够买到的以下七种食物，就是我们肠道最好的营养品，仔细听好哦。第一种是糙米，它被称为是肠道的管道工，比白米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能够促进肠道有益菌的繁殖，预防便秘，和大米一起煮饭煮粥都特别的好吃。第二种呢，就是花生，每天呢可以吃5-6粒水煮花生，能够强健肠道，增加肠道的韧性，养胃又滑肠。第三种是黑木耳，它的植物胶质能够吸附我们肠道里的毒素啊，就像是给肠道做大扫除一样。黑木耳凉拌着吃，是不是清爽也很健康呢？第四种是魔芋豆腐，膳食纤维丰富，促进肠道蠕动，在肠壁形成保护膜，炖菜煮汤都是不错的。第五种是猪血，猪血能够帮助肠道排出粉尘和有害物质，像是开车的师傅朋友们可以多吃一点啊。咱们合肥的猪血汤，早餐喝上一碗，暖心又护肠。第六个是蜂蜜，每天早上用温水冲一杯蜂蜜水，润肠通便，养颜又舒服。最后一个呢，是很多女性朋友都很喜欢的酸奶，在两餐之间啊，比如说早餐、中餐或者是中餐、晚餐啊，在中间这个时间段喝上一杯酸奶，可以补充益生菌，平衡肠道菌群，促进消化吸收。

好了，最后呢要和大家啊聊四个日常的小习惯啊，这四个小习惯如果坚持下来，你的肠道也会越来越健康的。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的水，充足的水分能让肠道更通畅。饭后呢可以去散散步，散步15分钟，适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养成早上定时排便的习惯，排便时不看手机，专心排便。哦，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像是咱们爱吃的小龙虾、烧烤啊，要适量吃，多搭配蔬菜，可以减少对咱们肠道的刺激。肠道健康了，身体才会轻盈，心情才会舒畅。从今天开始，好好养护我们的肠道，让长寿带来真正的长寿。好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早安合肥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能够在合肥的清晨拥有好心情，拥有好身体，三餐吃得香，身体健健康康。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早安合肥，我是长城，明天早间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8点整。三河米枣的酥香飘过千年石桥，浙江老街的早茶四溅正冒着热气，活力合肥从舌尖开始。
1: 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河北文旅广播。河北文旅广播，新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2: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3: 姐姐去安门。
2: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1: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4: 哎呦，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1: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5: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1: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6: 活力全开，能量满格，
0: 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
6: 跟着我们感受巢湖的晨风，
0: 尝遍雷街的热辣，
6: 解锁逍遥津的古今穿越。